稚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充起了成瘾。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传道授业解惑是我的本分，孩子们的素质提高了，城市自然就文明了。
2: 宿舍中整齐的备注，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还有作业本上工整的批语，我觉得这些都是文明。
3: 尊师重教，让城市更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4: 电影快迟到了，车子搁这儿得了。
5: 搁这儿？行车道上会不会不太好啊？
4: 有啥不好？这不停了一堆吗？差咱俩了。哎，你快点儿！
6: 妈妈，妈妈，你看这个机器人好厉害！
4: 嘘，小声一点，这里是电影院，大家都在安静的看电影，你这样。

0: 会打扰到别人哦。
1: 可是那个小哥哥还有那个小姐姐也是这样呀。
0: 宝宝，老师是不是教过文明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你安静一点点，这里会不会也安静一点点呀？
1: 一点点加一点点，这会变很多，对不对？
2: 再微小的文明，也有让城市更加闪耀的力量。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当然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拿证据来。证据是什么呢？最好的证据是把宋太祖的尸位挖出来。没有啊，现在挖不出来。第二个，文献记载。第二个就是我们靠文献的记载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有关宋太祖尸碑的这个文献记载最完整的是一部书，这部书叫避暑漫抄。这个文献说宋太祖建国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962年，宋太祖呢刻了一通石碑，把这个石碑放在太庙寝殿的一个夹室里边，然后用锁把它锁上。这个石碑上面呢还有一个黄金的一个布幔子盖着，这布幔子上还镶的有金丝金边。这个石碑什么时候能看的呢？只有两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四时祭祀，春夏秋冬到祭祀的时候可以看。第二是新帝登基，新皇帝登基的时候可以看。就这两个时段可以看。看的人是谁呢？皇帝，只有皇帝去看。每到四时祭祀或者新帝登基的时候，找一个小太监，但这个太监大夫有两个条件：第一，年龄要小；第二，要不认字儿。否则他进去一打开，他先看见了。所以找一个小太监，而且是不认字儿的小太监，把他打开了。皇帝怎么看呢？皇帝看的时候是三道程序：第一，焚香；第二，跪拜；第三，诵读。焚香、跪拜、诵读，默读完了以后，再把那个黄金的幔子盖上，把门锁上，出来。大臣们都不知道，皇帝四时祭祀，新帝登基。跑到太庙，跑到那个家室中间去看什么东西，那碑上写了什么，从来没有人知道。但是天下没有永远的秘密，这个秘密后来被解开了。什么时候被解开了呢？靖康之乱。当开封被金兵攻陷以后，太庙被占领了，太庙所有的门都打开了，那么这一个神秘的石碑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以后，据避暑漫抄的记载说，这个石碑上就写了三条。这三条的原文是这样的：第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至于狱中赐禁，不得视草行辱，亦不得连坐直属；第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第三，子孙遇此事者，天必祭之。三条，这三条最后一个是发了一个毒誓，说后代的子孙要违反了这个条，那老天都要杀他，老天就要杀他。那后面是发了一个毒誓，前面是两条，一条是对后周的柴氏的子孙很优待，第二条是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宋代

能够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给皇帝上书提意见的人，这个不能杀。所以文人地位非常高。这是记载最详细的避暑漫抄的记载，他记载的最详细。但是避暑漫抄呢，这个他在抄的时候注明，他这一条是抄自什么书呢？抄自秘史，秘密的秘，秘史。但是秘史这个书失传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史这个书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不知道。这是一个最完整的最详细的资料，但它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提到太祖世碑的资料来源于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叫曹勋，他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一个大臣。曹勋在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押到北方去的时候，他跟着宋徽宗一块到北方去了。当然宋徽宗告诉他，你和我不一样，我回不去了，你将来能回去，你回去以后，他给曹勋讲一番这样的话：异族有诗曰，藏之太庙，不杀大臣，以严事官，违者不祥。这是《宋史·曹勋传》的记载。这个异族就是指的宋太祖赵匡胤，这是宋徽宗给这个曹勋说的，说先帝有一个誓言在太庙里边，这个誓言就是不能够杀大臣和上书提意见的人，要违背这一条的话一定不吉利。所以曹勋后来果然从金人囚禁的东北回到了南宋，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个话告诉了宋高宗赵构，南宋的这个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这个记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共有三条，第一，宋史曹勋传有记载，宋朝原来是元人写的，元代人编的宋史，这个有记载。另外曹勋本人写过一本书叫北狩见闻录，这个北狩见闻录中间有记载。第三，曹勋有一个文集，他的文集中间有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间也有记载。曹勋写到了这个非常神秘的太祖世碑，而曹勋说的话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的记录。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最近百十年来有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啊，提出质疑，质疑的话呢提出来了五点质疑。第一，你不是记载最详细，这是避暑漫抄吗？所以质疑者就说，避暑漫抄的作者是叶梦德，是一个叫叶梦德的文人写的。可是在靖康之难的时候，叶梦德并不在京城开封，所以叶梦德说的话不可靠，他肯定是转自哪儿来的。这是第一条证据，说这个不可信啊。其实这个不值得一驳，因为质疑的人本身就把作者搞错了。避暑漫抄，我们刚才讲那个避暑漫抄是记载的最详细的最完整的，但是避暑漫抄的作者写的是谁呀？避暑漫抄的作者写的是南宋的陆游，南宋大诗人陆游。可是我们今天看避暑漫抄呢，他写的不单有宋代的事儿，还有元代人的事儿。他可能是陆游写的吗？陆游是南宋人呐、啊，

怎么能把元代人写的事也写进去了？那只能说明一条，这个书出现的不但晚于陆游，还要晚于元代。那么它应当是什么时候人写的了？名人编的。这第一个证据不行。第二个证据说明什么呢？第二个证据就是质疑的人就提出疑问，说避暑漫抄尽管记载的再详细，但是它出现的比较晚，出现最早的是曹勋，曹勋的北狩见闻录，曹勋的文集有记载，所以人们怀疑避暑漫抄的东西是看见曹勋了以后然后加以敷衍而成的。这个话呢，猛一听有点道理，但是仔细一想，这个疑问也靠不住。为什么呢？因为避暑漫抄明确的记载它的史料来源是另一部书，它的史料来源是秘史。秘史这个书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它的史源给曹勋不是一回事儿。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当北宋被灭亡的时候，被金兵攻破的时候，当太庙所有的大门都打开的时候，看到这个石碑的人绝不止一个，有很多人记载，秘史的作者记载了，曹勋后来也记载了。应当说我们今天有些资料看不到了，但是看不到了不等于说这个资料不存在，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看不到曹勋以外的记录就否认有其他文献也做了记录。所以这个第二条否定太祖石碑的这个记录也不可靠。第三条，说柴宗训的遭遇很不幸，赵匡胤夺了权以后先把他迁到洛阳，当时叫西京，后来又把他迁到房州，就今天的湖北房县。结果柴宗训呢在大宋活了13年，20岁死了，没有见赵匡胤怎么优待他，所以这也是否定太祖石碑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说你这个石碑的第一条就是优待这个后周的子孙，我们没看到什么优待，这个质疑也不可靠。因为大家想想，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赵匡胤在石碑上对后周的子孙的优待条件是什么？优待的条件写得非常详细，才是子孙有罪，不能够动刑。这一条我们没有看到柴氏子孙有任何犯罪的，也没有看到宋代的皇帝对后周的这个皇室子孙动大刑的，没有。第二条是，即使是谋反罪，也不能公开斩首，只能是在这个监狱之中秘密的赐死，而且不能够株连他的家属。可是你看看整个的历史，我们看北宋，整个这个北宋到南宋这300年的历史中间，柴氏子孙一直受到优待，一直加封加赏不断，说明大宋皇帝的继任者他是遵守了赵匡胤的那个嘱托，那个石碑的嘱托。第四条证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明确规定不杀士大夫和尚书言事者，可是赵匡胤在位17年，是杀人最多的皇帝，杀了多少大臣呢？杀了88个。那赵匡胤杀了这么多人，那是不是因为他杀了这么多人就否定他那个太祖石碑的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和尚书言事者就不存在呢？能不能这样推定了？也不能。这里有个什么关系啊？他本人

人杀和他要求他的子孙们不要杀是两码事儿，知道吧？他当爹了，他怎么做是一回事儿，他要求他的子孙们怎么做又是一回事儿。他子孙们遵守了，而他这个做老祖宗的当爹了没有遵守，他定这个规矩是约束他的后人的，不是约束他自己的。第五条说这个石碑啊，它的收藏方式太奇怪了啊，放在太庙里，还在寝殿的一个侧室，还要用布幔子盖着，还要用锁锁着，看的时候呢只能皇帝一个人去看，大臣不能去看，开锁的还得是个小太监，还得是个不识字的太监，这个方式太奇特了。你想想这么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不敢让天下老百姓知道啊？为什么不这样做？不能这样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皇帝的底牌。你打牌你不能抠底啊，你把你自己底牌亮出来了，这不能亮底牌啊。这亮出底牌如果用红头文件发到全国，通过他这个电视台向全国老百姓一广播，三大后遗症就出来了。第一，束缚皇帝，首先把皇帝给束缚了，谁都知道皇帝不能杀士大夫，杀这个尚书严氏的人，那还得了啊，这个底牌要知道了，那所有的士大夫有恃无恐，那有恃无恐，那将来这些人给皇帝干起来，皇帝上一点招都没有了。你老爹是吧，你老祖宗都说过底牌不能亮，他第一个束缚皇帝，第二个触怒武人，光说对文人要优待，武将呢？武将不在其列，那武将不反呐？第三，文人骄纵，要是文人知道有这么一条，我怎么折腾皇帝都不杀我，那他不骑到皇帝脖子上去拉屎啊？所以底牌不能亮啊，底牌不能亮。所以应当说这个太祖石碑是存在的，那么是太祖石碑的存在了，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啊。宋仁宗朝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范仲淹，范仲淹大家都知道，因为你们知道范仲淹写过一篇《岳阳楼记》，所以知道范仲淹这个人，他当过副宰相参政事。范仲淹就遇到一件事，遇到一件什么事呢？就在宋仁宗朝出现了农民起义，当然农民起义那个时候叫盗贼啊，不叫农民起义，叫盗贼。然后这一支农民起义呢到达江苏的高邮，高邮当时的官员呢就觉得高邮的守城的军队抵抗不了这支农民起义军，那怎么办呢？高邮的地方长官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发动城里的万元户拿钱来买酒买肉，盛情的款待了盗贼，就款待了起义军，起义军吃饱了喝足了，对高邮城秋毫无犯，人家走了，把这个城给保全了啊。但这个事儿后来汇报到上面去以后，很多大臣建议皇帝把这个高邮的直军杀了，他竟然拿酒肉去款待盗贼，那不该杀吗？范仲淹站出来了，范仲淹说不能杀。为什么不能杀呢？范仲淹讲了这么几句话：祖宗一来未尝轻杀臣下，此圣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从我们开国之君开始，不轻易的杀大臣，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传统，今天要坏在你的手里头，你说可惜不可惜？

我范仲淹一说，宋仁宗真听进去了，高邮之君不杀了。范仲淹说的这个事儿，给那个太祖石碑内容完全相吻合，这间接证明那个石碑应当是存在的。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更有趣儿，涉及到皇帝和两个大臣三个人的对话，更有趣儿。什么时代的？宋神宗时代。宋神宗时代在陕西用兵，连续打败仗，宋神宗火了，亲自下令把一个管漕运的，就管后勤的一个官给杀了，下令要把他杀掉。到第二天，宰相蔡缺向皇帝报告，报告一些工作，汇报工作了。皇帝就先问，哎，你先别汇报，我昨天叫你杀那个人，你杀了吗？蔡缺说，我正要向你汇报了，这个人没有杀。结果宋神宗立即就发火了，我昨天专门下诏要杀他，你为什么不杀他？耶，蔡缺这个宰相就说了这么几句话：祖宗一来未尝杀世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失。从老祖宗一来都不杀士大夫，我不想叫杀士大夫这个坏头从皇上，从你这儿开始。你要开这么个坏头，那不好。这一顶，这宰相一顶，宋神宗顶得哑口无言，脸也憋红了，憋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话：可于刺面配远恶处。什么叫刺面？脸上刺字儿，把他脸上刺个字儿，然后给他发配到那个既远又艰苦的地方去，脸上刺上字儿，然后给他发配到非常远的那个艰苦的地方去。这个话一说出来，宋神宗可觉得出了一口气儿了。结果又引起来另外一个大臣站出来了，这个大臣叫门下，官位是门下侍郎，叫张敦。张敦就站出来说了两句话：如此，即不若杀之。如果你这样做，给人家脸上刺了字儿，再给他发配到海南岛，发配到云南，发配那么远，那不如杀了他。孙中正问：“为什么？”张敦就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这是羞辱他了，那你不如杀了他了。”这宋神宗又火又上来了，又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儿，让我心里痛快的事儿一件都不能做。”这个门下侍郎张敦又两句话给他顶回去了：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像这样让皇帝高兴的事儿不做也罢。宋存忠最后被顶了，没话可说了，拉倒了。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我们讲宋哲宗时代有一个大臣叫吕大房。吕大房呢，有一次举行经宴。什么叫经宴呢？就是在哲宗的御前，他来搞一个讲座，然后这个吕大房就借着这个讲座的机会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前代多深意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为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斥，此宽仁之法也。”你说前代对大臣们用刑啊，都太重，只有我们大宋王朝对大臣们最宽仁。三个大臣，三个仁宗朝、神宗朝、哲宗朝，北宋三个朝都有事件可以证明太祖石碑是存在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那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这么重视文人呢？为什么这么重视文人呢？为什么要立个石碑不杀文人呢？他为什么重视文人呢？第一，防止政

变。宋太祖赵匡胤是经过五代过来的人，五代十国期间皇帝最长当多长呢？十年。最短当多长呢？四年。平均也就是个三五年，这皇帝都换了。谁当时在主持这种仪式换皇帝呢？武将。所以赵匡胤继位以后，他第一个要防的是武将。所以我们前面讲过杯酒释兵权。第二，巩固政权。赵匡胤这个人，他虽然是个武将出身，但他深刻的懂得一个道理：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打天下要用武将，治天下要用文人，所以他重视文人。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讲的。那么他为什么不杀文人呢？第一，不惧文人。惧是惧怕。赵匡胤最不害怕的就是文人。赵匡胤曾经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你这个文官啊，他最多能犯什么错啊？贪污，就是个贪官。”他说：“100个贪官顶不上一个武将，一个武将能够把皇帝的就换过来了，改朝换代。100个贪官顶多是贪点钱，所以他不怕文人。”我们举赵匡胤手下一个大臣赵普，我们举赵普的三件事儿，你可以看出来。有一次赵普改造这个北宋的都城开封，修开封的城墙城门，其中走到一个门叫朱雀门，走到朱雀门的这朱雀门上写了四个字叫朱雀之门啊，朱雀之门。这赵匡胤就问了，说这个朱雀之门不就是朱雀门加个之干什么？赵普因为这个之是个助词啊，是个助词。结果赵匡胤就来了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知乎者也，助的神事儿。这知乎者也，助是个什么事儿？看不起文臣这个知乎者也这一套，看不起啊。他就觉得文人不会别的，你说知乎者也，这是文人的常说啊。再一个，我们前面讲过，他曾经到赵普家去，看见吴越王给这个钱畜给赵普送了十坛子，说是海鲜。结果呢，赵普也没有来得及打开，皇上就来了。皇上一听说送的是海鲜，说那我就要看看。结果把那个海鲜坛子一打开，那坛子里不是海鲜，全是金子。吴越王钱畜给大宋的宰相赵普送了十坛子金子，赵普吓得不得了，赶快下跪，说：“这我都没打开看，我不知道。我要知道了，我立即献给皇上了。”结果赵匡胤看过以后说：“你收下吧，收下吧，啊，大不了没多大不了事。”赵匡胤说了这么两句话：“但受之无害。”必为国家事，皆有汝书生耳。你把他收下了，他以为这个天下大事儿都是由你们那些读书的书生们掌管住了。言外之意什么？这天下是你们书上掌管的吗？吴越王糊涂，给你们这些书生送金子，你就收了吧。第三件事儿，有一次赵普给宋太祖赵匡胤两个人在谈国家大事儿，谈着谈着，这赵匡胤就提到五代后晋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大臣叫桑伟汉。赵匡胤就说：“桑伟汉要是活到今天那就好了，我这个人我可以用他，这个人很有才。”这个赵普就说了：“桑伟汉要是活到今天，你一定

0: 定不能用，因为这个人太爱钱了，文官爱财，太爱钱了。赵匡胤出口就说了两句话：错大言恐响，赐予十万贯则撕破五子。错大就是那些穷酸的书生，那些穷酸的读书人，他们就没见过大钱，给他十万块他就觉得满屋子都是钱了。所以你从这些话你可以看出来什么呢？赵匡胤对文人看得比较轻，文人可以治国，文人不可以乱国，不能够亡国。所以赵匡胤就觉得文人没什么了不起啊，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他这个不杀文人而且立个石碑的第一个原因，是不惧文人。第二点是宽厚仁慈，赵匡胤本人是个宽厚仁慈的人，这是他不杀文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个宽厚仁慈的人。第三是重视人命啊，赵匡胤他读过这个尚书，读尚书的说，他说尧舜的时候，当时有四凶，四个恶人，这四个恶人顶多是发配啊，哪有杀头的啊，他觉得现在杀人太多了，太轻率了，所以赵匡胤反对滥杀这个大臣。正是由于如此，所以赵匡胤才会有这个石碑的存在。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大学者叫陈寅恪啊，很多听众都知道陈寅恪这个大文人。陈寅恪呢曾经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他这样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时。他说华夏文化经过千年演变，到了赵宋的时候达到了华夏文化的顶峰，他称为赵宋，就是大宋。为什么提赵宋呢？是区别于南北朝有一个刘宋。他说这个赵宋政权是中华文化的顶峰。其实陈寅恪所说的也是当代很多学者是共同认同的，认为大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时期，而这个文化顶峰时期的形成和赵匡胤不杀读书人的这个太祖石碑关系非常大。但是当我们强调赵匡胤不杀文人的时候，别忘了一点，赵匡胤对有一类人是见一个杀一个，是非杀不可。这类人是谁呢？赵匡胤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一类人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

0: 而美丽。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

下课后的走廊，我们站在彼此的边上，视线时常会看向你，发现后又回到天上。你问我干嘛，我挠着头说不出缘由，不会表达的我不知多久才能把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林姐好，去买菜呀。
2: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1: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2: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1: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2: 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3: 跟车再远一些，
4: 转弯慢一些，
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你低头，你看不见自己的脚尖；当你常常无精打采，还哈欠连篇。别再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站着不动，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从现在起，一起来挥汗如雨。放弃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我要遇见更好的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轻言放弃。目标在前方，胜利在脚下，为不凡突破极限。我要青春活力，我要不一样的自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话说在清朝康熙年间，天下太平，是四海安宁。在那直隶茂州盛家寨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是家大业大，黑油漆大门，天鼓响的门洞，鹰不落的群墙。在这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名传冀北3000里，下联配意压江南16州，横着有一块大匾，黑地儿金字儿，5个大字，写的是天下第一家。那说这家主人是谁呀？怎么天下第一家竟有如此大的口气？要说起这家的主人，那不是别人，正是在江湖绿林上大名鼎鼎的盛英盛子川。熟悉他的人呢，给他起了个绰号，这绰号还挺长，说3只金镖压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神镖将昆仑侠。说起盛英来，是自幼学艺在黄山五云铺幻影台三影观，他的老师傅就是靠山万年永不老雅素真人爱莲池爱道长。盛英师兄弟三个人，他的大师哥叫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他二师哥是个道士，叫诸葛山真，盛英排行在3。这盛英闯荡绿林的时候呢，他结义有8个人，在这8义弟兄里边，一排岁数，盛英是在3位，所以呀，这江湖人们都管盛英尊为盛三爷。要说起盛英来，自打创江湖到现在，是行侠仗义，不为自己事，单为他人忙，杀的是赃官赃吏，救的是孝子贤孙，灭的是土豪恶霸，扶的是劫夫义夫，谁要提起来那都得给竖大拇指。那么盛英在中年以后，他在江宁府，也就是南京城北门外，开了一家镖局，叫永盛镖局。盛英开镖局，他不用费多大心，只要这车上插着他的镖旗，走到哪儿，什么占山占岛占湖占岭的都得给面子，不能劫这盛侠客的镖。这一段时间盛英他镖行里没什么事儿，他准备啊回自己老家看看老伴儿和儿孙。他的老家在直隶茂州盛家寨。盛英回到家以后啊，全家团聚，欢聚一堂。当天没有什么事情，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盛英起来了，打了一趟拳，踢了一趟腿，出了一身汗，洗一洗，吃罢早饭，他在后院纳凉，拿了个大蒲扇，沏了一壶水，他正在这儿歇着呢，忽然间就听着这个宅院外边乱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哇，呼，嗯，盛英心头一愣，心想怎么回事？ 怎么外边来了这么多人，而且里边有骑马的，听这声音里边还有很多是练武术的，把自己家前后门都给堵上了，把宅院给围上了。自己闯荡江湖是交了很多朋友，可是也得罪过许多人呐，得小心点儿。想的是圣婴，他拿着蒲扇端着茶碗回到屋里边，骑着咔嚓把短打依靠穿上了，披上英雄豪氅，拿过他的亚霸鱼鳞紫金刀戴在肋下，三只金镖放在镖囊，把甩头也缠在腰里了。他这才跨步来到院中，告诉家人，来啊，将大门打开。是，有家人跑过去撤下门砖把大门打开。圣婴一看，圣婴很意外，本以为外边来的这些人是江湖绿林之人，可哪成想啊，外边来的是官府的官差。尤其瞧这个穿着打扮，不是一般衙门的，一个个穿青挂皂，肋下带着绿裤子腰刀，其中还有许多军兵。只见为首的这几个官差都在中年，一个个横眉竖目，下颏扬着，十分的傲慢。圣婴他可不清楚，为首的这几个乃是皇家的御班头。来这六位御班头是汤茂龙、何瑞生、大披刚、张武、瘦马马孟泰、赛昆仑、方飞、方四马和铁掌马寿。那说县里边要出了什么案子，由县班头去办，府里边要有什么案子，那由府班头去办。说皇家皇上那面要出了什么案子，才派出御班头。现在这几个御班头就领着手下这些人等还有很多军兵来到圣家给围住了。圣婴是很意外很吃惊啊。圣婴打门里边往外这一来，御班头汤茂龙上下打量了圣婴，心的话，哎呦，这个老头子很威风啊，肋下还带着家伙，那瞧这意思是会两下子。他没见着过圣婴，不认识。他点点头，请问老者，这是圣婴的家吗？不错，正是。请圣婴出来一见，某家便是。耶，汤茂龙和其他几个班头还一些差官当时就是一愣神儿，怎么这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神镖将昆仑侠？据说这位刀法神奇，那个镖啊都打神了，说要给谁往脑瓜顶上打那都不会差的分毫，肯定就能打上。我们还真得加点小心。这几位御班头是一边看着圣婴，不由得就向后退了一步。圣婴面带微笑一抱拳，哎呦，诸位，不知是哪个衙门的，来到老朽的家中有何贵干？汤茂龙挺挺胸脯镇静了一下，圣婴，不瞒你说，我们是皇家御班头，现在在京中刑部衙当差，我叫汤茂龙，这几位啊都是我的弟兄，现在你犯案了，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凭借你的武功逃走，就算你跑了，你的家里人也走不了，而且那你的罪就更大了。现在请你随我们到刑部衙去投案。呼，圣婴听得那脑袋嗡的一声，这个真是自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可圣婴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开始这脑袋嗡一下，但是马上就镇静下来了。哎呦， 几位差官，请问我圣婴犯了什么罪，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心里边啊好有个谱。
6: 罢了，我们没工夫跟你啰嗦，你要想知道你什么罪，你到刑部衙与我们大人去问。
5: 那既是如此，我唯命是从，不过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容我到里边向我的老伴儿告辞一声，您看如何？
6: 行。圣婴，我们冲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望，给你这面子，让你回去啊跟家里人呢说一声，但是你把你这个家伙事儿，什么刀啊什么镖啊都得留下，不能再带在身上。
5: 好，好。圣婴一俯身把这刀啊放地下了，把那镖啊和甩头也都摘下来呀、啊、抛在地下，这才施一礼，转身回宅见自己的老伴儿。现在全家上下几十口人都知道了，摊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这老伴儿也不禁事，泪流满面。圣婴一进屋，他过来把圣婴手拉住了。
7: 唉，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怎么还要把你给抓走？
5: 其实圣婴心里

0: 没底。但是圣婴一想，我要是把我的这个心情袒露出来，我的老伴儿不就更吃不住劲了吗？想到此处，他哈哈一笑，哈哈，哎呀，齐呀，你担什么心呐？说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叫门。我是怎么个人，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吗？我可肯定是什么大人误会了，这才派官差到咱们家来。我现在跟他们呢到京中去一趟，见大人把事说明白了，就丁算到北京啊去玩两天，串个门，我呀就回来了。你们呢都不要着急啊。
1: 好吧，但愿你这一去能够平安归来。
0: 好好好好。圣婴与老妻告辞，嘱咐儿孙要照料家业，他这才离开家宅，随着这些差官够奔京师。说圣婴这面走，他全家上下还有军兵看着，不准随便出入。圣婴这一路上就想，我到底摊的是什么官司？哎，我哪件事儿触犯国法了没有啊？说我是不是哪一件事情得罪了朝中的一些大臣？也没有啊。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了，那索性也就不想了。他这一路奔京师来，可带着三大件呢，脖锁手咒脚扭几十斤，他们就怕半路圣婴跑了。哎，这一路没出什么事儿，被押到京城御班头交案。刑部侍郎巨无才主管这个案子，一看把圣婴拿来了，心头大喜，来啊，先将他押到刑部牢死囚牢张子浩，派专人看管扎。这面把圣婴押下去，巨无才不敢怠慢，赶紧是进宫见驾。当今皇帝康熙是个年轻的皇上，可您别看这康熙年轻，才20多岁，但是年轻有为，那是一位明君。康熙自从8岁继承皇位，14岁他除掉了奸臣鳌拜，亲政以来是朝廷上下让他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现在他虽说才20出头，不过是年轻老成，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前日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把他给震惊了，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了解到宫中出的这个案子和江湖上的那个圣婴圣子川有关联，这就赶紧传下密旨，让刑部派人抓圣婴。那么刑部这巨无才马上派出了6个御班头，他们还没有想到就这么快能把圣婴拿来。那一猜想，圣婴做了这么大的案子，他肯定得逃之夭夭，说不定得藏在什么地方，他能在家里吗？没成想这一到家里就把他给拿来了。现在巨无才到了内寝殿，跪在康熙皇帝的面前，如此这般这么一禀报，康熙皇帝是龙颜出现喜色。巨大人，这个事情你办得很好，不过此一案事关重大，故想让你们三堂会审。来啊，传古旨意，宣召太师所爱和兵部大人王熙进宫相见。扎，有太监立刻把旨意传下去了。过了约有一盏茶的功课，就急匆匆地跑来了掌朝太师所爱和兵部中堂王熙。要说起这两位来，那都是康熙皇帝的股肱之臣。索爱不单是太师，他的女儿索娘娘还是皇帝的

0: 邓公娘娘。这索爱有50多岁，长个大白脸，三角眼，花白胡须。要说起索爱来，他这个人呢不怎么样，仗着自己女儿是正宫，自己又是太师，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平日里把朝臣是不放在眼中，甚至有什么事情他就先做主了，都不禀报皇帝。那么这个王熙王大人呢，这是个忠正之人。王熙现在也得有60多岁，白眉毛白脸白头发白胡子，焦红的顶子，双眼花翎。他们这两位大臣来到内寝殿，相互之间瞧一眼，再一看居无才还在这儿，就知道皇上有要紧的事情相商，赶紧与皇上磕头。皇上摆手旁边落座，他们在两边坐下，再看康熙是面色凝重，许久未语。过了半天叹了一口气，众位卿家，前日我已经跟你们言明宫中发生的事情，那么现如今已经把那首犯圣婴给拿来了，可是这个案子关系到我大清国朝生死存亡，眼下是个极机密的事情，不可与外人所知，因此孤秘密地将你们招进宫来，想让你们明日会审圣婴，一定及早把此案查明，不得有误。太师所爱一听，吾皇万岁，您宽心放下。想这圣婴他就是钢筋铁柱的，我也一定让他开口招供。居无才在旁边也连连点头，可是王熙王的人面有忧色，上前来施得一礼，万岁，据微臣所知，这个圣婴圣子川乃是个规规矩矩的江湖人，他以走镖为业，那么他为什么要大闹皇宫处犯王法呢？能不能另有缘由？皇上一摆手，王大人，你不必为那圣婴说话，此事孤意已明，明日你们就会审圣婴吧。
1: 臣遵旨。
0: 这王熙还想为圣婴啊说一些话，可是皇上呢不让他往下讲了，他不敢多言，单说圣婴现在被压在刑部牢死囚牢里边，虽然已经关在这个单间之内，外边都是铁栏杆，又是军兵又是牢头，圣婴那跑不了，可是因为他这个案子特别大，是侵犯，压在这里边还带着30-40斤重的铁料子，圣婴心情沉重，自从被压在这儿以后，他就感觉到这个事儿啊大了，不像自己所想象的说来到京中见大人一解释清楚了我就能回去，看来我这个案子弄不好得有掉头之过，可是到底是什么事呢？百思不得其解。晚饭送来了他也没心思吃，就撂在那个那里一动没动，现在已经过了定更将近2更天了，圣婴也没有睡意，他靠在床边眉头紧锁，忽然间他就听着在这个监牢外边那个大门处嘎楞一声响，好像门开了，紧接着传了脚步声，唰唰唰唰唰，噔噔噔噔噔噔，这脚步声是奔他这张字号死囚牢这儿来的。

0: 生英把眼睁开，心中想，都这么晚了，怎么又有人进来了？莫非还要夜审于我吗？生英就循声顺着这个铁栏杆往外怎么一看，他不看然还罢了，就这一瞧，呼的一下在床上站起来了，跨步来到门口。大人，大人，那说来的是谁呀？这声音还认得，不错，声音认识，来的不是别人，就是白一天到皇宫大内拜见过皇上的兵部中堂王熙。那说这王熙，他晚上来这干嘛呀？他是专门来探看圣婴的。要说起他跟圣婴的关系，那可很不一般呐。原来圣婴还在年轻的时候，就保着这个王熙大人三下南七省，大战过八大名山，打过莲花峪、莲花湖、九龙山、石海岛。当时出现了一件事，那就是王熙把他的金印丢了。为了找回那颗金印，100天，圣婴是愁白了头，说圣婴现在头发也跟银丝一样，就那阵愁的。要不怎么这王熙在白天的时候向康熙皇帝为圣婴说好话呢？可是皇上现在不听那些，王熙就没法说。但是王熙是辗转反侧，他还是夜间来到此地来探望圣婴。一看圣婴在这栏杆里边呢，他告诉玉官把这门打开了。到了里边，圣婴俯身跪倒：“大人，草民圣婴叩见大人。”哎呀，圣老侠，快请起。王熙一看圣婴就在这个小囚牢里边，那脚上啊在钉着料子，他心中一酸：“老侠，你受苦了。大人，我现在受点苦没什么，可是我心里边是特别的憋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去了那么多人到我家里边把我给抓来了，现在把我押到此处是不见天日，到底出了什么案子？我圣婴身犯何罪？还望大人明言。”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圣婴摊官司了。那说什么官司？圣婴自己都不知道，就莫名其妙被玉班头从家押到京城，下在监牢大狱死囚牢张子浩。正在犯愁呢，老大人王熙半夜探监。那说王熙来干什么来了？没别的事儿，是专程来看望圣婴的。一般来讲，像圣婴这么大的案子犯了，那有的人赶快躲，唯恐沾到自己身上受到株连。可是这位王大人不，因为他跟圣婴两个人是交情莫逆，那圣婴见着他也跟见着亲人似的。施完礼，两个人是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圣婴心里感动，老泪涌上来了，围着眼圈直绕：“王大人，您能够来看我，我就觉着呀，心里边敞开两扇门似的。不过为什么把我压到这儿来？您瞧瞧我脚上这几十斤的铁料子，您看看我被关押的地点，看来我摊这个官司还真不小。那么您能不能跟我说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就是死我也得死个明明白白。”唉，兵部中堂王熙 他其

0: 摇着圣婴就叹了口气，老侠，要如果说起你这官司来，那是塌天大祸呀。
1: 哦，那到底是什么事？您快说呀。
0: 老侠呀，就在昨天半夜，有人夜入皇宫，是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刀劈内务府总管，抢走了世祖遗诏。你知道什么叫世祖遗诏吗？就是当今皇上的皇父顺治皇帝临宴驾之前留下那么一道遗旨，叫世祖遗诏。不过这个遗诏是纯金打造的，像个盒子似的，周围一点缝隙都没有。反正光知道啊，这里边啊藏着顺治老皇爷留下的什么旨意。那么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连当今圣上都不大清楚。可是就有人夜入皇宫，把这个东西给抢走了。圣老侠，看来你这官司可不容易打呀。王大人，那如果说有人什么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又杀了人，抢走遗诏，可是就怎么能认定跟我圣婴有关系，就把我给捉来了呢？哎，你请看。王熙说着，一伸手从这个袍袖之内就拿出了一件东西，他啪打开，双手托着，是递给圣婴。圣婴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是惊叫一声，哦，杀，那可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那说王大人拿出一件什么东西？一只金镖，是圣婴用的那一种特制的金镖。圣婴那金镖它不是什么金子做的镖，因为它这个镖比一般的镖沉许多，准金16两，过去那老秤是16两一斤，所以说圣婴的镖叫金镖。而且在他那个镖上边还有2个字，圣婴。那圣婴这镖他一般时候可不使啊，江湖绿林道上只要瞧这镖，那马上就会想到圣婴圣子川。如果说圣婴圣子川派谁到哪儿去办事儿，自己一时抽不开身不能同往的话，就告诉人把那镖带着，就跟自己面道相同。所以说这镖也就是圣婴，那圣婴也就是这镖。现在圣婴就一看这镖，那真是亡魂皆冒，许久说不出话来，两眼是捏呆呆的瞧着王大人。王大人一看圣婴不接这镖，他把这镖啊又拿回来了。圣老侠，就是这只镖打死了皇爷的铁爪鹰，可是镖没被贼人带走，把鹰捡到以后从鹰身上取下这只镖来。想圣老侠你的名头，就连当今皇上都知道，所以说发现这只镖那马上就想到了你。皇上这才下了密旨，让刑部大人巨侍郎派御班头把你给拿来。圣老侠呀，看来此事是凶多吉少啊。圣婴是稳稳心神，沾沾眼泪，唉，王大人，我多谢你关照我，我跟你说一句实话，此事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有人用我的镖大闹皇宫院，打死了铁爪鹰，抢走世祖遗诏，这是栽赃陷害，还请大人明察。哈，王熙苦苦一笑，您呐是不大清楚啊。这件事情出现了以后，皇上马上 把几位重臣都招到了内宫，其中就有我一个。我一听说此事跟你有关系了，马上跪奏圣上，用我的居家性命为你担保。可是皇上是置之不理，因为此事是关联重大，不知道世祖遗诏的内容是什么，因此皇上一定要把他找回来，那就刻不容缓，要把你缉拿归案。听了王熙说这几句话，圣婴那个脸儿就已经发白了，汗淌下来了。现在可意识到了，自己被压在刑部牢，这是走着进来的。如果说还想活着出去，可能是做梦，事比登天呢。因为皇上认准是自己做的这个案，抢走什么什么一招，可是这一时在我身上还招露不出来，最后还找不到那件东西，那不还得把我杀了吗？那就算是怎么找出来了，最后这个罪责不也得安到我的头上吗？哎呀，这是谁就用如此毒辣的手段来坑害我圣婴圣子川？圣婴摇摇头，唉，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强求活命了。王大人，你乃是朝中的重臣，不宜久在狱中停留，您请走吧。我现在就等着他们升堂审案。不，王熙一摆手，他两眼就一闪亮，老侠，你还有一条生路。哦，还有生路？有，我现在在外边备好了马匹，还有我几个随从的差官，我马上从监牢大狱里边把你给放出去，你立刻骑上马，哪儿远往哪儿走，哪儿背往哪儿去，你远走高飞。我想只要你这一走，皇上想找你找不着，那就得想别的办法捉拿真凶，你看如何？哎呀，圣婴一听在这个屋子里边啊就转了仨圈，胡须乱颤。王大人，就您这一句话，我再活三生我也不报不了啊。但有一点我不能走。说为什么我不能走呢？一，只要我这一走，那无形当中就承认我是大闹皇宫的罪犯。那么再者，我这一走就会株连到我的妻子、孩子、朋友，甚至我的师父。再说是您来到监牢大狱里边把我给放了的，你也是罪责难逃。嗨，我认可呀，让一人担不能让众人寒。说着圣婴那么一转身来到那个死囚牢的那个角落里边了，那儿有一堆草，圣婴盘腿就坐那儿了，把眼一闭。王熙看了看，老侠呀，我就知道我放你走啊你也不能走。我之所以敢放你，因为我知道你是被屈含冤，说人凭素行啊，你活这么大年岁了，从来没有做过那些昧心事儿、违法事，你怎么就冷个丁的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可是我放你你还不走，这也是我已经想过的。那么即使这样就平天由命吧，可我王熙一定竭尽全力，在当今圣上面前我保你圣婴。我想圣上年轻聪慧，最终他会明白真相，捉真凶，饶放圣老侠。我现在告辞了。王熙转身出了死囚牢，圣婴坐那儿啊连眼都没睁，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现在心呢乱极了。这王熙来到外边，那个狱官还点头哈腰的在旁边陪同着。哎呦，大人，您这就要走吗？狱官，在。这位圣婴 是曾经为国家

0: 立过功的人，这是一时被屈压在此处，你要好好的照看。
1: 哎，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看盛老侠。
0: 王熙走了，就他叮嘱这么一句话，把这玉官呢忙活坏了。玉官一想，就算最后把这圣婴杀头，可是兵不中堂，王大人人家吩咐下来的，那我得好好的照顾赵圣婴，不然的话以后给我小鞋穿，我受得了吗？可那也不能把这圣婴从死囚牢里边弄出来，那除了别的事我担待不起呀，可我得给他里边安个床，让他躺着呀舒服点儿。

可这圣婴躺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会儿他想想是谁给自己栽赃，一会儿又想到在家的老妻和孩儿，又想到江湖上那些朋友和弟子，想来想去，他再一看，这监牢大狱里边啊透亮了，说怎么着？现在日头已经升起来了，这天光已亮。声音一想，得了，一夜没睡，现在睡不着也甭睡了，起来吧。他刚往起这么一来，外边的狱官呢，领着一位小狱卒端进了一盆水。老侠客，老侠客，您先净面，然后我给您梳头，您别上火。哎，王大人都讲了，您呐根本就不是什么罪犯啊，过两天啊您就回家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您擦擦脸。这狱官挺会溜须，亲自给圣婴擦脸，然后又给梳头，把这辫子给编的板正的，头绳系好，把这白剪的股小辫给圣婴盘在脑顶上了。这圣婴什么也没讲，就稳稳当当坐在床边，让这狱官呢给自己盘着辫子。忽然间就听着这个监牢大门处有人高喝一声：“带圣婴！”圣婴那心忽悠一下子，西恩说：“这是到时候了，要升堂审案。那么大堂之上还不知道要给我使用什么刑法呢。嗨，哎，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圣子川是年过花甲，纵死不算妖王。可是就是我现在这个屈劲儿，我心里边纵死我不坦然呐。”外边两个狱班头，汤茂龙、何瑞生来了，两个狱班头亲自到这儿来提圣婴，外边还有很多军兵。怎么，这还是防备着圣婴凭他武术能耐跑了？圣婴圣子川根本就没有逃跑的意思，脚上还是铁镣子呢，哈楞哗楞哗楞哗楞，随着人家从监牢大狱里边出来，往前街这么一拐，抬头一看，刑部衙到了。一看这刑部衙门，圣婴就别有一番滋味。你要过去来京中，也顺这趟街走过，也看过这个衙门，那时候看心情不一样啊，还指指点点的哈，这衙门口挺大呀，门口站岗挺威风啊。可是今天一看，那是百感交集。只见刑部衙门势派极大，双斗的膝盖上马石下马石，门墩石上是一对鎏金的扭头狮子，张牙舞爪，汉白玉的台阶，红油漆的大门，尺半高的门槛子，封魔铜包边，铜口兽的门环子，门上是金钉密布。大门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两袖清风，不论人情只论理，下联是一点忠心，但言国法勿言亲。门上竖着一块金匾，上有转金四个大字，刑部正堂。在门前有八个差人，一面四个，脸对脸站着，那站得倍儿直倍儿直的，身上穿的是红缎的箭衣，黄缎的跨马胡，是流明锃亮，肋下佩戴腰刀，往那儿一站，那是神气十足。圣婴就这么看了一眼，把眼呐又眯上了，怎么着不忍再瞧啊。前边有狱班头领着路，后边有军兵压着，这圣婴就被带到了大堂口。圣婴圣子川今天来到刑部衙，可不是在正堂审的，说怎么呢，这个案子是特别的机密，不需要惊动别的人，在正堂审，有看堂的容易啊往里边来，所以说这是二堂密审圣婴。经过大堂往后来，到了二堂，就听
里边有人喊：“带圣婴上。”

这是由于班头已经禀报上去了，大人发话了，让把圣婴带上来。哈楞哈楞哈楞哈楞，圣婴拖着铁料子是往前这一来，抬头观看，哦，不是一个人审自己呀、啊，是三个大人呐、啊。就见正当中坐着一位中年的大人，白脸黑胡，头戴焦红的顶子，说这位是谁？他乃是刑部侍郎巨无才。在上垂手公案后坐着的大白脸三角眼花白胡须老气横秋，这位就是掌朝的太师所爱。下垂手坐着的那就是兵部中堂王熙王大人。王大人一看圣婴从下边往上这一来，心里边啊，他不是滋味，不忍瞧，把脑袋呀、啊、轻轻扭旁边去了。这时候玉班头汤茂龙是大喝一声：圣婴，大人在上边，你还不跪下叩见？圣婴侧头瞧了瞧他，然后轻轻的一撩自己的醉衣醉裙，慢慢的跪在堂下：草民圣婴圣子川叩见老大人。这巨无才他坐在当中，拿眼睛就往两边啊溜了一下，看了看索爱和王熙，他们在下边已经商量好了，皇上下旨意让巨无才审这案，因为他是刑部侍郎，他正审。你别看索爱是太师，兵部中堂王熙那也是一品大员，从这官位上都比他高，可是今天是陪审，所以说问话的时候让巨无才问。他往两边的一瞧，王熙和索爱就都冲他一点头。这巨无才用手一捋胡须，向下俯身观看，嗯，就两眼不错神的他盯着圣婴，拿咱们现在这时间五分钟没错神，一句话没说。那说他怎么光看圣婴，他不问话呀，不审案呢？哎，这就叫官断十条路，十有九不知。这巨无才身为刑部侍郎，那可不白给呀。审案有两下子，你就像一般的人，真要是带到这个大堂上来了，要敢说假话，就他这么一瞧，那瞧到对方那个心里边啊就乱了，那赶紧就得吐露真情，那不打就得自招。哎，现在他把这个办法给圣婴使出来了，可是圣婴那心里边的确没鬼呀、啊、一看大人瞧着自己，他也抬脸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位巨无才，是看来看去，把这位巨侍郎看的心里边有点慌乱了，心想圣婴是好毒的眼光，他那眼睛那光怎么嗖嗖的呢？碰着我这眼光我就有点受不了，他对我丝毫不回避。一般说心怀鬼胎从眼睛上能够显示出来，怎么莫非不是圣婴闹皇宫抢走的世祖遗诏？他这想着呢，伸手把那惊堂木拿起来了，啪，猛拍公案：圣子川，事到如今你还想挺刑吗？本大人告诉你，你夜入皇宫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是刀劈内务总管，抢走世祖遗诏之事已经败露，看看这是你的金镖。说着他把这金镖举起来了，圣婴一看这金镖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啊，好，大人，我问你，圣婴，你是有招无招？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国家安全是什么？
2: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1: 国家安全不止电视屏幕里的谍战片，不止新闻播报中的字里行间，也不止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国家安全在你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数据跳动中若隐若现，在每一段言论中此起彼伏，在浩瀚如烟的信息中踪迹密布。国家安全就在身边。如果您发现身边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热线，或登录 http://12339gov.cn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进行举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伟静。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刷视频、聊微信、玩游戏，还有工作。但是很多人都习惯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躺在沙发上、床上，这种场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就来采访几位市民，看他们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些习惯。
4: 手机经常没电了之后，插上充电器就一边刷短视频一边打游戏，或者跟朋友聊天啥的。
5: 因为平常得回这个客户消息，然后经常手机用到没电，所以就得把电插上，然后一边充一边使用这个手机。
6: 晚上回去吃完晚饭以后休息一会儿，然后睡觉前都是边充电边玩手机的。
3: 边充电边玩手机，看似平常的小习惯，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宁县消防大队，让他们为我们解答一下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存在哪些危害，以及在日常的充电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安全细节。你好，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边充电边玩手机，那这些做法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7: 边充电边使用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

0: 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此外，充电时使用手机会使设备温度快速升高，进一步加剧风险。
1: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长期不拔充电器也是很危险的。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持续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导致火灾发生。还有就是手机不要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起火甚至引发爆炸。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正确地给手机充电呢？
0: 第一，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使用劣质电池，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第二，避开过冷或过热的环境，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低温中工作，在低温环境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中，锂电池更容易不稳定。第三，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要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无受潮或进水现象。第四，尽量不要在床头充电，为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2: 好的，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了解了边充电边玩手机的危害，以及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那如果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生意外起火，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0: 首先切断电源，如发现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选用正确的灭火器，切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及时呼叫救援。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
3: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后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劲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众所周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那么你是否知道当代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

0: 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了四部宪法，并以相应年号作为区别，现行宪法为82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接下来，我们重点了解一下现行宪法的修订过程。1988年，为顺应改革开放形势，宪法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并准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1993年，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明确写入宪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1999年，邓小平理论被写进宪法序言，明确实行依法治国、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2004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成为两大亮点。2018年，宪法又修订了包括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等12个方面的内容。回顾历史，宪法的每一次修改都充分反映了时代特色和实践要求，彰显了宪法与时俱进的品格。当然，宪法也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做出新规范，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你观影时，是否会遇到这种情况？或者，又或者，
2: 文明观影勿喧哗，此时无声胜有声。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3: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4: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3: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4: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5: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4: 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5: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4: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8: 阿巧故意用不耐烦的声音答道：哎呀，我不晓得，你少来跟我啰嗦。这样水都泼不进去的画风，倒有点叫人伤脑筋了。胡雪岩踱着方步在盘算，回头有句话可以让他相信自己不是跟他开玩笑。反正真是真，假是假，事情总会水落石出，该说的话此时尽不妨先说，他自会记在心里，到他信其为真的那一刻，这些话就会发生作用了。于是胡雪岩自说自话地大谈何贵清的一切，以及他预备采取的步骤，最后便忽然又问道：现在要看你的意思怎么样了。这时候阿巧的衣服早已经换好了，故意躲在床后不出现，坐在那里听他说的有头有尾，活龙活现，心思倒又活动了，只是自己的态度依然不肯表示，而万变不离其还是庄阳二字。阿巧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一面折衣服一面答道：什么我的意思，我不晓得。胡雪岩知道再逼也没有用了，只有反跌一笔倒有些效用，于是装出失望的神情说道：哎，行啊，你既然不肯，那也没有办法，什么事都可以勉强，这件事必得两

0: 两厢情愿才行啊。幸亏我在那边还没有说破，突然就搞得我两面都不是人了。一听这话，阿巧怕煮熟了的鸭子就此飞掉，岂不是弄巧成拙？但如果老实的说一句愿意，则装了半天的腔又是前功尽弃。左右为难之下，他急出一个计策来。阿巧尽力地搜索自己的记忆，去想自己七岁当童养媳开始受婆婆虐待，冬天生冻疮还得用冷水洗粗布衣服，夏天在柴房里被蚊子叮得一宿到天亮不能睡觉的苦楚，渐渐地越想心头越发酸，眼眶子越发热，最后抽抽噎噎的哭出声来了。漂亮女人的眼泪威力绝大，胡雪岩什么都有办法，就怕这样的眼泪。当时惊问：“哎呀，怎么回事？你有啥委屈好说吗？哭啥呀？我的委屈哪里去说？”阿乔姐趁机答话，带着无穷的幽怨：“像我们这样的人，还不是有钱大爷们玩的东西？像只猫，像龙鸟一样，高兴了花钱买来，玩厌了送人，叫他到东。”不敢道心，还有啥话好说的？
1: 哎呀，你这话说的没良心了，我是为你好啊。
0: 哪个小的是坏是好，你倒想想看，你做事自说自话，从来不跟人商量，还说为我好呢。
2: 阿巧这话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周一鸣去办的那件事。原来自胡雪岩应了何桂清这件事以后，就打发周一鸣去目睹替阿巧了断和夫家的关系。而这件事情呢，事前根本就没有跟阿巧商量，想到这一点，胡雪岩确实觉得有些理亏了，只好不作声了。沉默带来冷静，冷静才能体味。细想一想，阿巧的话似逆而实顺，也可以说是似怨而实喜，他心里已是千肯万肯了，只是不能不以退为进的做作一番，这是人之常情，甚至不妨看作他还有良心。如果一定要逼他说一句愿意做何家的姨太太，不但不可能，就是可能又有什么意味呢？想透了这一层，胡雪岩就不觉得他的眼泪有什么了不起了。胡雪岩心里在想，此刻必得争取他的好感，让他对自己留下一个感恩图报的想法，将来他才会在何桂清那里处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想起听姬鹤龄谈过的秦始皇身世的故事，自己倒有些像吕不韦，不知不觉地笑出声来了。哎呀，别人哭你还笑。阿巧还在装腔作势，白着眼撅着嘴说：“男人最没有良心，真正叫人看透了。”
1: 对对对，我也承认这句话，不过男人也很聪明，不大会做赶尽杀绝的事啊，该讲良心的时候还是讲良心的呀。
2: 阿乔不答话了，擦一擦眼泪，自己倒了杯热茶喝，茶刚送到嘴边，忽又觉得这样不是道理，于是把那杯茶放在胡雪岩面前，自己又另外倒了一杯。胡雪岩喝着茶很悠闲地问：“阿巧，你家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呢？
0: 不是跟你说过吗？一个老娘，一个兄弟。兄弟几岁？干啥营生？兄弟18岁，在布店里学生意，可曾讨亲？还没有满师，哪里谈得到此啊？再说讨亲也不是桩容易的事，
1: 也没有什么难的。哎，阿巧，我另外送你1000银子，你找个妥当的钱庄去存，动息不动本，贴补家用，将来等你兄弟满师讨亲也好，弄盘小布店也好，

0: 都在这一千银子上。阿乔姐看了一看他，眨着眼睛不声不响。胡雪岩以为他不相信自己的话，就很大方地取出一千两银票塞到他的手里。你真的要帮我的忙？这还有啥假的？你真当我没有良心啊？我也是说说而已，人心都是肉做的，你待我好，我难道心里没有数吗？嗯，不过你真的要帮我的忙，不要这样帮的。
1: 哦，那怎么帮法？
0: 我兄弟人很聪明的，长得也不难看，在我们镇上是有名的漂亮小官人。
1: 哦，你不用说了，看姐姐就晓得做兄弟的一定也长得很秀气喽。
0: 哼，不是娘娘腔的那种秀气，我弟弟长得又高又大，站出来满灯样的。这也不去说他了，我在想，你如果肯照应我兄弟，我叫他出来跟了你去，不比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学生意来的强吗？阿巧说着把银票退了回来。
1: 哦，原来如此，可以可以，我一定提拔你兄弟，只要他肯上进。不过银子你还是收着，算我送你老娘的棺材本啊。
0: 明知道跟胡雪岩不用客气，但阿巧总觉得不便收受，于是他这样说道：我替我娘磕个头谢谢你了，钱暂时先存在你这里。
1: 哎呀，不必了，你还是自己保管好了啊。
0: 阿乔姐不肯，胡雪岩也不肯，最后取过银票来塞到阿乔的口袋里。阿乔穿的是一件缎子夹袄，探手入怀，温软如笔。胡雪岩倒有些失悔了，这样一个人遣之远离，实在是不大舍得。因此胡雪岩一时没有话了，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思绪极乱。阿巧当然猜不透他，又提到他兄弟的事。我兄弟小名阿顺，你看什么时候叫他来啊？
1: 学生也是写好了官书的，也不能说走就走。我这里倒无所谓，随便什么时候来好了。
0: 学生意未曾满师，中途停止要赔饭食的银子，这一点阿乔也知道。不过有一千两银子在身上，有恃无恐，随即答道：这不要紧的，我自会安排妥当。
1: 哦，那好，你写信叫他出来好了。
0: 阿乔心想，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很多话要跟家里人说，那就不如再回去一趟。这样转念随即问道：你哪天走？
1: 功夫已经耽误了，等老周一回城，如果你的事情已经办妥的，我明天一早就走。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呢？
0: 如果你还有一两天耽搁，我想回去一趟，现在当然不必说他了。
2: 经此片刻功夫，
0: 胡雪岩的福思已定，话已经说了出去，绝无反悔的道理了。既然如此，原来打算让阿乔姐仍旧住在潘家的计划不妨更改一下。
1: 阿乔，我是这样想的，在外面做事绝不可受人批评，从此刻起你算是何雪台的人了，我们就不便再住在一起，不然不像话。我原来的意思想让你住在潘家，现在你自己看，你住到娘家去也可以。
0: 这番话在阿乔颇有意外之感了，细想一想，又觉得胡雪岩做事真正与众不同，心思细腻，手法漂亮。既然他如此说，自己将来在何桂清面前也占身份，就无需多说什么了。转念又想，做此表示显得毫无留恋，像啥没有良心，所以还是得有一句话交代。不过这句话很难，总不能说反正还没到何家，住在一起又有何方，那不成了堂子里的行径？就是在堂子，也就是妓院里，姑娘答应了嫁客人，马上就得下牌子，也不能说未曾出门以前还可以接客呀。
1: 但如果不是这样说，又该怎么说呢？
0: 阿巧终于想出一句话来了，他说：一个人讲心，行得正，坐得正，怕什么呀？反正我们自己晓得就是了。
1: 哎，胡雪岩摇了摇头，话不是这么说，嫌疑一定要避。啊，这样吧，我明天请老周送你回去，你在乡下住两天，如果觉得气闷，再回潘家去也是一样，或者到上海来玩也可以。反正在我，从现在起就当你何家姨太太看待了。胡雪岩所说的潘家主人叫潘淑雅，原来这苏州啊有两潘，就是贵潘和富潘两家，潘淑雅呢则是富潘的同族。阿巧和潘淑雅的姨太太是从小的姐妹，所以才得以住在潘家。胡雪岩以上这一句话为他自己和阿巧之间筑起了一道篱笆，彼此都觉得该以礼自持，因而言语举止忽然变得客气了，也就生疏了。二人这样子相处就有拘束之感。胡雪岩就说：你还是回潘家吧，我送你去。那么你呢？胡雪岩茫然无主，随口答道：我在城里逛逛。胡雪岩决然地离开了阿巧，几天之后坐船到了上海。他仍旧投大兴客栈，行李还不曾安顿好，就写条子叫客栈专人送到七姑奶奶的寓所，请古英春来相会。不到一个钟头，古英春亲自驾着他那辆亨斯美赶到了大兴客栈，一见面叫应了，什么话也不说，先仔细打量胡雪岩的行李。胡雪岩一看很奇怪地问他：怎么回事啊，老古？阿乔姐呢？她没有来，事情大起变化，你想都想不到的。怎么回事？说来话长，回头有空再谈啊。五哥回来没有？ 还没有。
0: 阿乔姐呢？你倒说呀，事情怎么起了变化？你简单的先说两句。胡雪岩也不知道古英春何以对阿巧特别关心，就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派人到木渎去谈过？哎呀，你先不用管这个，你只说阿巧姐到底怎么样了。总而言之，名花有主，是我一手经理，不久就是和学台的姨太太了。接着胡雪岩就讲移植这株名花的经过，他虽长于口才，但经过太曲折，三言两语说不完，就这样站着讲了足足有一刻钟才算说清楚。古英春听完了一拉他的袖子：这样也好，走，去晚了，七姐急性子，你是晓得的，又该埋怨我了。慢来慢来。胡雪岩按住古英春的手：我的话告诉你了，你一定也有话，怎么不告诉我？当然要告诉你的。走走，到家再说。不行，走吧。转眼间二人到了七姑奶奶的寓所，这马蹄声音七姑奶奶是听熟的，亲自下楼来开门，老远就在喊：小爷叔，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胡雪岩这样说着迈步进了房门。七姐，先告诉你一桩开心的事，你总说苏州的糖食好吃，我替你带了一大篓来，放在石灰缸里了，包你半年都吃不完的。谢谢谢谢。七姑奶奶口中是对胡雪岩说话，眼睛却看着古英春。古英春轻声对七姑奶奶说：阿乔姐不来了，她也不会姓胡了。

0: 怎么闹翻了？
1: 啊，不是不是，你不要乱猜，回头再跟你说啊。总而言之，可以放心了。
0: 嗯嗯，好。
1: 七姑奶奶很高兴地拍拍胸。胡雪岩听他们这番对答，越发觉得困惑了。哎，老姑，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事可以放心呢？
0: 现在不会白板对杀了。
1: 七姑奶奶搭腔了，
0: 大家都可以放心。小爷叔，快上楼了，看看看看哪个来了。
1: 上楼揭开帘子一看，凝眸含笑的竟是芙蓉。胡雪岩惊喜之余，恍然大悟，所谓白板对煞做和解了。
2: 你是怎么来的？
0: 我跟三叔一起来的，一到就住在七姐这里。本来要写信告诉你，七姐说不必，你就要回来的。
2: 啊，那么三叔呢？
1: 古迎春笑着答道：“他呀，就住在不远的一家客栈。这位先生真是位妙人呢。从他一来，哎，你晓得哪个最开心呢？
2: 哪个最开心？”
1: 胡雪岩想了想说，照我看只有他自己。大家都笑了。
0: 还有一个呢，
1: 古迎春说着指着七姑奶奶，
0: 他。
1: 哦，这么一说，胡雪岩又大惑不解了。
2: 何以七姐最开心呢？
1: 你想啊，我们这位姑奶奶一刻都静不下来的，现在听了你小爷叔的话，要学做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叫她怎么坐得住？
0: 刘三爷一来啊，算是救了她。
1: 刘三爷每天到各处去逛，看了稀奇古怪的花样，回来讲给她听，真好比听大叔啊。听大叔也没有听刘三叔说笑话来得有趣。七姑奶奶也爽朗地笑着，这个人呢真有趣。
0: 来了来了，
1: 古迎春说，你们听他的脚步声都特别。因为有这么一句话，胡雪岩就先注意门帘子下的那双脚。原来刘不才穿的是一双只有洋人才穿的黑色皮鞋，皮鞋上了油，擦得闪闪发亮，身上只穿一件长袍，未着马褂。那件袍子纯黑色，非绸非缎，细细看去才知道是洋人用来做礼服的呢子。这个刘不才真是别出心裁，做成了长袍，配上水钻的套扣，显得相当别致，也相当轻佻。刘不才一进来，先开口：“
3: 哎，你总算回来了啊！人像是……”胖了一点儿。
1: 胡雪岩先答他的话，忍着笑将他从头看到底。
3: 刘三爷，你真正时髦透顶了。
0: 刘三爷真开通。
1: 古迎春也说话了，叫我就不敢穿这一身奇装异服招摇过市。
0: 这有啥要紧啊，人穿衣服又不是衣服穿人。
1: 七姑奶奶帮刘不才说话了，
0: 女要俏一身笑，男要俏一身造。刘三爷这身打扮呢，真叫俏，看上去年纪轻了十几岁。
1: 这一说，大伙儿都笑了。
0: 哎，闲话少说，
1: 古迎春问道：“
0: 我们是下馆子还是在家吃饭？”
1: 在家吃吧。胡雪岩说：“我实在是不想动了。”于是七姑奶奶和芙蓉都下厨房去指挥娘姨料理晚餐。胡雪岩开始畅谈此行的经过，他特别提到曾在潘淑雅家结识的几位阔少。这几位阔少都是有钱没处使的主，其中一位叫陆之香，张罗着要到上海来看洋场的热闹，同时呢琢磨着怎么样把一笔钱花出去。因为有刘不才在做，关于阿巧的曲折自然是有所隐晦的。等听完了，古迎春异常兴奋地说：“照此看来，刘不才来得正好，五月初七去接那位陆之香少爷，
3: 那就请刘三爷去吧。
1: 是的，胡学言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将来陪阔少们吃喝玩乐都是刘三爷的事，何学士经过上海也归刘三爷接待。
3: 好的，刘不才欣然答应，都交给我保管伺候的他们服服帖帖。
1: 不过你这身衣服……古迎春说话了，陆之香或许不在乎，在何学士一看一定会不顺眼的。
3: 哎，我懂我懂，
1: 刘不才说，
3: 陪啥人穿啥衣服这我自己心里有数。
1: 我在想，胡雪岩沉吟着说，将来刘三爷跟官场中人打交道，甚至到家里去的机会都有，若有个功名在身上比较方便得多。
3: 哎，我看干脆捐个官吧。哎，最好不捐，
1: 刘不才大摇其头。
3: 我想一品老百姓最大。
1: 胡雪岩很机警，听出刘不才的意思了。他那意思，不捐官则已，要捐就要捐得像样的。不过自己也不过是个州县班子，不能替刘不才捐过知府啊。所以胡雪岩这样说道：“哎，我们是做生意，又不是真做官，大小不在乎，只是为了做生意方便而已。”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很机警，听出刘不才的意思了。他那意思不捐官则已，要捐就要捐得像样的。不过自己也不过是个州县班子，不能替刘不才捐过知府啊。所以胡雪岩这样说道：哎，我们是做生意，又不是真做官，大小不在乎，只是为了做生意方便而已。那比如说逢官过卡要讨个情，一张有官衔的名帖投进去，平坐平起，倒地称兄，比一品老百姓那就好说话的多了。小爷说的话不错，我也想捐一个，捐他个正八品的县城。那也不必，老谷，都是州县班子好了，弄个大老爷坐坐。接着胡雪岩的话，那边也笑了。七姑奶奶手里捧着一瓶洋酒，高声说道：各位大老爷请上桌吧。哎呦，顾迎春突然说道：我都忘记了，有位仁兄应该请他来啊。胡雪岩问：谁啊？裘风岩呢？哦，他也来了。那可真有的热闹了。胡雪岩笑着说了一句，却又摇摇头：不过今天不必找他，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谈呢。原来生意上的许多机密只有他和古迎春二人可以知道，连刘不才都不易语文，因此饭桌上言不及义。只听刘不才在大谈这天下午所看到的西洋马戏，他说马背上的金发碧眼的洋美女如何婀娜多姿，大露色相。别人那倒还好，芙蓉出奢洋场听了目瞪口呆，只是不断地说：哎呀，哪有这样子的在乎不顾脸面的，我不相信的。哎呀，百闻不如一见。胡雪岩说：你明天自己去看一次就晓得了。
2: 对，
1: 七姑奶奶的兴致也来了，明天呢我们也去看一场。
2: 哦，女人也许看的吗？
1: 女人难道不是人呢？为啥不许？
2: 三叔，有没有女人去看？
1: 有有。

0: 不但有，而且还跟不认识的男人坐在一起。哎呦，三叔又要瞎说了。芙蓉老是不客气地指责，这话我绝对不信的。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就怪我。刘伯才说，我说的是西洋女人。古迎春此刻衔杯在口，忍俊不住一口就喷了出来，亏得脸转得快，才没有喷到饭桌上，但是已经呛了嗓子，又咳又笑好半天才静下来。七姑奶奶也笑着对胡雪岩说，小爷叔，我们这位刘三爷跟酒糊涂裘大老爷真正是宝一对儿啊，两个人唱双簧似的说起死话来，简直把人肚肠都要笑断了。我情愿呢每天备了好酒好菜请他们吃，听他们说说笑话，消痰化气，延年益寿。哎呦，你倒真阔呀。古迎春也笑了，请二位州县班子的大老爷做亲客。我倒想起来了，七姑奶奶问道，刚才你们在谈是不是刘三爷也要捐个官做呀？是啊，老古也是的。胡雪岩接口了，老古精通洋务，现在刚正吃香的时候，说不定将来有人会借重他，真的挂牌出来委个实缺。七姐，那时候你就是掌印夫人了。
1: 哼，谢谢。
0: 七姑奶奶撇着嘴说，我才不做啥官太太呢。胡雪岩先是当笑话说，转了一转念头，觉得倒不是笑话了，于是他讲，老古，说真的，我看你去做官倒是蛮好的一条路子，与你自己有益，对我们大家也有好处。七姑奶奶口快，紧接着问，对老古自己有没有益处且不去说他，怎么能说对大家都有好处啊？哎呀，自然喽。你只看王雪公，他做了官，不是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吗？
1: 啊，
0: 我懂了，是仰仗官事来做生意。既然如此，老古为朋友倒不妨打算打算。你呀，古迎春叹了口气说，哎呀，得着风就是雨，晓得的人知道你热心，不晓得的人哪里当疯子呢。七姑奶奶听了胡雪岩的劝，脾气已经改得好多了，受了古迎春这样一番指责，笑笑不答。古迎春端脸又说，小爷说，我样样佩服你，就是你劝我做官这句话我不佩服。我们现在搞得星星头头，何苦去伺候贵人的颜色？胡雪岩这个人很知趣，见着上头话不投机就不肯再说下去了。古迎春就继续谈未完的生意，我听说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到江宁城里去看过，他们认为洪秀全那帮人搞的花样不成名堂，所以有意跟我们的官场好好坐下来谈，苦的是上门不见土地。哦，这叫什么话？找不着交涉的对手啊！历来的规矩，朝廷不跟洋人直接打交道，凡有洋务都归两广总督兼办，所以英国、美国公使要见两江总督、都署都推到广州，拒而不见。其实人家倒是一番好意。哦，何以见得？这是有布告的呀，英美法三国领事会衔布告，通知他们的侨民不准接济小刀会刘立川。哎，我还有一个很靠得住的消息，美国公使麦莲从香港到了上海，去拜访江苏藩司吉尔恒阿，当面声明并无助贼之心，只是想整顿商务税务，要见两江一大人。此外又听说英美法三国公使会衔送了一个照会，为了上海新设的内地海关提出抗议。哦，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啊，多设一道海关，多收一次税，洋商自然不愿了。哦，胡雪岩很用心地考虑了一会儿，认为整个形势都说明了洋人的企图，无非是想在中国做生意，而中国从朝廷到地方

0: 上有兴趣的只是稳定局势，其实这两件事是可以合起来办的。要做生意，自然要求市面平静，要求市面平静，当然先要在战事上取胜。英美法三国公使禁止他们的侨民接济刘立川，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当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跟洋人谈合作的条件。当古英春陈述完了自己的意见，古英春叹口气说：哎，小爷叔，要是你做了两江总督就好了，无奈官场见不到此啊。再说一句，就是你做了两江总督也不行，朝廷不许你这样做也是枉然，我们还是谈我们自己的生意吧。古英春提醒胡雪岩，心思快要上市了。心思虽然快上市了，不准运到上海与洋人交易，则现在的存货依然奇货可居。疑问是这样的情势究竟可以维持多久？价高不卖，一旦禁令解除，私价下跌是亦可虑。陈思品质不及新思，洋人要买一定要买新思，陈思的身价更见下跌，说不定卖不出去是二可虑。胡雪岩意会到此，当即问道：老古，照你看，我们的货色是卖还是不卖呢？古英春不作声了。这个决定原是很容易下的，但出入太大，自己一定要表现出很郑重的态度才能说动胡雪岩，所以他的沉默等于盘马弯弓，实际上是要引起胡雪岩的注意和重视。胡雪岩在一旁催促着：你倒是说一句啊。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得尽的，贵乎盘算整个局势，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照这个方向去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胡雪岩一面听一面点头，不错，所谓眼光就是要用在这上头。照我的看法，弘扬一定失败，跟洋人一定要合作。
1: 对，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既然看出这个大方向，我们的生意应该怎么做自然就很明白了。
0: 迟早是要合作的，这样不如放点交情给洋人，将来留个见面的余地。老古，丝我决定卖了，你跟洋人去谈价钱上，当然多一个好一个。古英春只点头不说话，显然的怎样去谈也得有个盘算。古英春想了想说：这样做法不必瞒来瞒去，事情倒比较容易办，不过操纵二字可就谈不到了。古英春这句话使胡雪岩动容了，他隐隐然觉得做生意这方面在古英春面前像是差了一招，然而那股好胜之心很快被压了下去。做生意不是斗义气，胡雪岩这样在想，见机最要紧。于是他说：操纵行情我何尝不想啊，不过我当初计算的时候没有想到最要紧的一件事，这件事洋人占便宜我们吃亏，所以要想操纵很难，除非实力厚得不得了。古英春问：哪一件事？洋人占便宜的是开了冰船来做生意，着啊。胡雪岩猛然一拍巴掌：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也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体恤商人的艰辛，商人也从来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论斤争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忽然官场中另出

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比如说，内地设海关，其权操之在我，有海关则不变洋商而变华商，我们就好想出一个办法来专找他们这种不变的便宜。现在外国领事提出抗议，如果撤销了这个海关，我们的打算岂不是完全落空了吗？听了胡雪岩这番话，顾迎春

以私商散户要控制，主意是胡雪岩所出，集结散户合力对付洋人，并且实力最强的庞二这个集团也已经由于胡雪岩的交情和手腕连成了一条线，而指挥这条线的责任却落在了古英春的身上。以前为了说服大家一致行动，言语十分动听，说是只要团结一致，破得洋人就范，必可大获其利。如今这句话必得兑现，倘或私价不如预期之高，一定要受大家的责难。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店借了款子的，私价不好，店出去的钱不能十足收回，就非持赔账不可。这样考虑了好一会儿，盘算了坏的这方面，又盘算了好的这方面，大致决定了一个做法。他说，小爷叔，我想先跟洋人去谈，开诚布公说明白，大家一起来维持世面，请他们开个底价给我。这个价钱在我们同行方面不宜实说，留下一个虚数，好做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看我这样做是不是妥当？洋人这方面的情形我没有你熟，不过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同行，我觉得也用得着开诚布公四个字。那你是说洋人开价多少我们就实说多少？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这趟生意我们赚多赚少在其次，一定要让同行晓得我们的做法是为大家好，绝不是我们想利用小同行发财。小爷叔是眼光看得远的做法，我也同意。不过当初为了笼络散户，垫出去的款子成数很高，如今卖掉了丝，全数扣回，所剩无几，只怕他们有的啰嗦呀。不要紧，胡雪岩坚决地说，我在路上已经算过了，有庞家的款子，还有苏州的那个潘家也有一笔款子，我们再把这票丝卖掉，手上的头寸极宽裕，他们要借就让他们借好了。哎，慢慢，古迎春挥着手说，是借是押还是放定金呢？古迎春这句话提醒的恰是时候，所谓借是信用借款，押是货色抵押，放定金就得买清，也就是买那些散户本年的心思。同样一笔钱放出去的性质不一样。胡雪岩想了想说，这要看你跟洋人谈下来的情形再说，如果洋人觉得我们的做法还不错，愿意合作，那就定个合约，我们今年再卖一批给他们，那样一来就要向散户放定金买丝，否则的话我们要改做别项生意。我的意思，富康的分号一定要在上海开起来，那是并行不悖的事了，自己有了钱庄，对做丝只有方便。这样子说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老谷，你拿出本事去做，你觉得可以做主的仅由你自己做主。古迎春把胡雪岩的话从头到尾细想了一遍，发觉自己所顾虑的难题突然之间完全消失了。明天找洋人开诚布公去谈，商量好一个彼此不吃亏的价钱，然后把一条线上的同行散户都请了来，问大家愿不愿意卖，愿意卖最好，不愿意卖的各自处置，反正放款都用账单抵押，不至于吃倒账，生意并不难做。这样想了下来，神色就显得轻松多了。小爷说，跟你做事真正爽快不过，你也是爽快人呢，不必我细说。总而言之，我看人总是往好处去看的，我不大相信世界上有坏人，没有本事才做坏事，有本事一定会做好事。既然做坏事的人没有本事，就不必去怕他们了。
古迎春对他的这套话

0: 啊，在理路上一时还辨不清是对还是错。好在这是闲话，也就不必去理他，起身告辞，让一个人去好好筹划明天如何跟洋人谈判。等古迎春一走，胡雪岩才能把全副心思摆到芙蓉身上。小别重聚，自然有一番提及的话，问芙蓉在湖州的日常生活，也问起他的兄弟小兔。芙蓉告诉他，绝技叫他兄弟读书上进，附在一家姓朱的书香人家读书，每个月连学费和饭食是3两银子，讲好平日不准回家。胡雪岩听见这话，大为惊异，想不到芙蓉那样柔弱的性情，教养他的兄弟倒要这样刚强的处置。他问，那小兔呢？一个人住在朱家，倒不想家？怎么不想啊？到了朱家第三天就逃了回来，让我一顿手心儿又打回去了。哎呀，你倒真狠得下这个心呢、啊、你晓得我的心，就晓得我狠得下来了。我只晓得你的心好，不晓得你心狠呢、啊。胡雪岩已估量到芙蓉有个很严重的说法，为了不愿意把气氛弄得枯燥严肃，所以语气中特地带着点玩笑的意味。芙蓉最温柔循顺不过了，也猜到胡雪岩在这时刻只愿享受温情笑穴，厌闻什么一本正经的话，所以笑笑不响，只把从湖州带来的小吃红青豆酥糖之类摆出来供他消闲。一夜无话，第二天他们等着刘不才的到来，结果刘不才没有等来，却来了个古迎春，带了由司站里转来的两封信，一封是有武的，由陈世龙代笔，说杭州曹帮闹事经过调处已经平息，只是新结交了好些朋友需要应酬，所以还得几天才能回上海。再有一封是王有龄的，这封信可就长了。王有龄接到胡雪岩初到上海的信，又接到何桂清从苏州写给他的信，加上陈世龙带去的口信，都要在这封信中答复，所以足足写了7张纸，认得出是他的亲笔。这样一个浙江官场中的红人及能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居然能抽出功夫来写这么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就显得交情确实与众不同了。信上自然先提到有武，说是既感且愧，因为有武会同御四将浙江曹帮的纠纷顺顺利利地处置停当，感情已是可感，而且还承他送了许多礼物，实在受之有愧。至于认七姑奶奶做义妹一节，君子成人之美，而况又是旧与新之双重的交情，自然乐从。问七姑奶奶什么时候到浙江，她好派专差来迎接。老公，你看。胡雪岩说着，将前面两张信递给了古迎春，接着又往下看。下面提到何桂清，说是接到他从苏州寄去的信，才知道胡雪岩的行踪。何桂清认为能结识胡雪岩是平生一大快事，也提到了那10000银子。这下是王有龄来赞扬胡雪岩了，说他的处置高明之至，这10000两银子请胡雪岩替他记入账下，将来一起结算。此外呢，还有许多繁碎的事，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催促裘风言早日回杭州，因为现在有个邮差的机会，他可以设法谋取，迟则为他人捷足先登，未免可惜。哦，对了，胡雪岩放下心问道，酒糊涂住在哪里、啊、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昨天我倒忘了问你了。都弄好了，就因为五哥不在这里，路上没有交代好，不敢起运。古迎春又说，刘三爷知道你要跟他碰头去约他了，等一下就到。那这样吧，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到七姐那里去，留下口信请他们来。哎呀，那又何必在外头吃，还是到我们那里去。
1: 随时随地收听

0: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是美丽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这椅子干什么的？
3: 瞧瞧，给你名片。
2: 你知道
3: 大伙儿都找我啊，有句
4: 野驴突击队，野驴，
3: 就是我，
4: 想去哪儿去哪儿，谁拦着我，我击谁。旅游文化责任有，这是什么名字？这是，这是总经理兼 CEO 刘板肠先生，你叫刘板肠？
5: 对呀。
4: 啊，兄弟，冲你这名字，咱俩拉拉手。
5: 那您叫
4: 陈烧饼。
3: 你娘大耳听，我俩加一块改驴肉火烧了，你看。
4: 我说呀，那个板肠兄啊，
5: 哎，烧饼哥，
4: 不是你这公司指什么挣钱呢？
3: 这属于商业机密
4: 啊，您说说。
3: 哎，咱大伙都别传出去啊。问你，去过北京吗？
4: 那咱俩现在在郑州站着呢。
3: 天安门知道吗？
4: 我天天打那儿过。
3: 故宫，
4: 天安门后边。
3: 景山，
4: 故宫旁边。
3: 北海，
4: 景山一条街。
3: 那我要说鼓楼。
4: 玩去，你说说有四站地吗？你跟我说说
3: 什么意思？
4: 你有本事给我说远点。
3: 八达岭。
4: 这回快到河北了。
3: 我就问你啊，就刚才我说那个线路，你要是玩一圈，你收人多少钱？
4: 那怎么着也得180吧。
3: 多少钱？
4: 180。
3: 180挣钱吗？我告诉你，就我们公司设定这个旅游景点，玩这么一圈，设个大数，
4: 多少钱？
3: 5块。
4: 赔死你！赔死你！5块钱够油钱吗？
3: 薄利多销啊！
4: 什么？
3: 薄利多销啊！
4: 你让大伙听听，他这里头有利吗？这里头，
3: 咱这车一趟拉的人多，你人多点儿，单次你钱多。
4: 你得了吧！
3: 啊，
4: 一大巴车最多拉40人，
3: 那是你的车。
4: 嗯，
3: 我那车大伙有劲，你们绝对没坐过我那好车。
4: 嗯，
3: 我那车300人起。你坐这车吗？
4: 什么车拉300人？
3: 公交车照死里挤，你能坐多少人？我那车300人起。
4: 300人？
3: 那你看看，
4: 哇，那好车。那不是你那车花多少钱买的？
3: 那贵了。
4: 嗯，
3: 就我那车当年花了得是，我记得是3685.32块。
4: 怎么还有整有零呢？
3: 对，你8块钱一斤收的嘛，那车。哎，
4: 费解那么来的？
3: 你得修理修理，改装改装啊。
4: 哦，怎么改？
3: 车买了以后，先把座拆了。
4: 把座拆了，
3: 改马扎。
4: 改马扎？
3: 一排6个马扎，20排，你算多少人？
4: 那这才26120啊。
3: 哎，那完了。
4: 嗯，
3: 再往上面改呀。
4: 上面怎么弄？
3: 行李架拆了，改上下铺。下面多少人？上面多少人？
4: 人在上面待着。
3: 嗯，
4: 那玩意安全吗？
3: 你是不安全。
4: 嗯，
3: 你得想主意。
4: 怎么着？
3: 拿绳子给捆上。
4: 捆上
3: 那安全带呢？安全呢？
4: 那这才240，还差60。
3: 哎呀，是上边确实是没地儿了。
4: 嗯，
3: 但是没关系。
4: 哎，
3: 咱那个车呀，它有地下室。
4: 你车有地下室？
3: 那车有地下室。那车里边它底下有行李箱啊。你怼60人问题不大。
4: 不行，行李箱的人在里边不闷得慌吗？
3: 是，你要说呀，他是闷着点儿。
4: 嗯，
3: 你为了乘客着想，你得设计设计。我给来地窗。
4: 地窗
3: 啊？
4: 我光知道天窗。
3: 道理一样啊，天不能开窗，地也能开窗啊。60人往里一塞，往底下一趴，一摁电钮，噔，开小玻璃。你琢磨琢磨，那视野多好看。
4: 那有什么视野？人趴着，不，净看净翻马箭了，这玩意儿。
3: 改完以后，我往那驾驶 石之上一坐，哎呀，我这真是太好了，
4: 好吗？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4: 欠
3: 这就能挣钱了
4: 啊！
3: 坏了，
4: 怎么了？
3: 又发现一问题。
4: 什么问题？
3: 没有发动机。
4: 哎呦，哎，兄弟，
3: 怎么意思？
4: 兄弟，我误会你了。
3: 干嘛呀？
4: 我误会你了。
3: 你怎么？
4: 我本想着朋友们开这车出去一点都不安全的。
3: 是是是。
4: 结果我误会你了。
3: 那怎么呢？
4: 你不是旅游车呀？
3: 那我这是。
4: 你盖了一300人的平房啊！集体宿舍呀，你这是。行行行，我这就放心了。
3: 平房像话吗？平房像话吗？
4: 干啥？
3: 谁告诉你平房呢？
4: 你没有发动机啊？
3: 你按呢？
4: 按什么？
3: 我一琢磨，我得找对不对付啊？我一想，我们家里还有一三蹦子呢。
4: 就那狗骑兔子，
3: 胡说八道。
4: 嗯，
3: 你怎么能骑兔子呢？
4: 对，谁骑兔子？
3: 就那发动机一拆，往上一安，骑了呀。
4: 嗯，
3: 安了骑，但是着车的时候别扭了一点。
4: 哦、是啊，
3: 那个发动机钥匙太大。
4: 钥匙，
3: 嗯，这么粗，这么长，还带拐弯的，
4: 摇把，
3: 也有你那么犟，
4: 就叫摇把，
3: 给你们拿摇把往里伸，噗，
4: 哎呀，噔，噔，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我在北二环上，我这日子真美呀、
4: 啊！你还上二环了？
3: 哎、刚到雍和宫坏了，
4: 怎么了？
3: 警察喊我，
4: 嗯，
3: 站住，停车，停车！
4: 你停下了吗？
3: 我停下了。
4: 哦，
3: 我这一脚急刹车，吱，一抬头坏了，
4: 怎么？
3: 到西直门了？
4: 好嘛，出来到西直门去了。
3: 到西直门，警察也追过来了，
4: 嗯、
3: 冲我一敬礼，同志，
4: 嗯，
3: 看了看我，看了看车，看了看车，看了看我，
4: 嗯。
3: 你这平房打哪儿开出来的？
5: 元旦佳节大团圆，我家的苹果特别甜，最好的苹果是红富士，你吃一口准解馋。
6: 欢天喜地迎新年，我家的苹果比他家的甜，个儿又大，形又好，你吃上一口就忘不了。
5: 找一狗转一转，我家的苹果最好看。元旦节大抽，你买一箱我送10斤。
6: 随便挑随便捡，我家的苹果最打眼。庆元旦来观光，你买一件我送你一箱。
5: 你到首都我高兴，我这个苹果算白送。
6: 我家的苹果和大枣，你随便挑来随便咬。
5: 元旦节大团圆，你吃我一口苹果，我给你10块钱。
6: 嘿，
7: 怎么着？
6: 嘿，
7: 啊，我说
5: 啊，
7: 给钱
5: 啊，
6: 吃一口10块钱，给钱，
7: 20。
5: 不不不
7: 不，20。啊，
5: 我给我气闹着玩呢。
6: 哎呀，
7: 闹着玩呢，
5: 闹玩闹玩呢，
7: 闹玩不是大街上随便喊吗？
5: 错。
7: 苹果怎么卖啊？
5: 你白吃，
7: 那差不多。
5: 你买一箱，我送10斤。
6: 随便挑，随便捡，我家的苹果最打眼。庆元旦来观光，你买一件，我送你一箱。
5: 你到首都我高兴，我这个苹果算白送。
6: 我家的苹果和大枣，你随便挑来，随便咬。
5: 元旦节大团圆，你吃我一口苹果，我给你10块钱。
6: 嘿，
7: 怎么着？
6: 嘿，
7: 啊，我说。

0: 给钱啊！
1: 吃一口十块钱，给钱。
0: 二十。
2: 不不不不
0: 不，二十。
2: 啊！我给我气闹着玩呢。哎
0: 呀，闹着玩呢，
2: 闹玩闹玩
0: 呢，闹玩不是大街上随便喊吗？
2: 错。
0: 苹果怎么卖啊？
2: 你白吃，
0: 再差不多。哎呦，吃一口甜掉牙。哎，我看这个，甜，但绝不掉牙，
1: 不掉牙。嘿，
0: 那小苹果摊竞争还挺激烈。哎、
1: 哥哥呀，啊，哥哥呀，啊，怎么着？来，啊，您是到我们北京来旅游观光的吧？
0: 干嘛你啊？哎
1: 呀，这么着，我给您出个主意。嗯，您买我两斤苹果，您边吃苹果，您边观光旅游，您咔嚓一口我的苹果，您去看一看天安门的雄伟。您咔嚓一口我的苹果，您去看一看长城的巍峨。您咔嚓一口我的苹果，您去看一看世纪坛的雄壮。您咔嚓一口我的苹果，您去，
0: 不咔嚓咔嚓的。不是牙呀，老虎钳子，我这个
1: 不是，我跟就是
0: 你说的那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啊，
1: 去过了。哎，
3: 哥们，我建议啊，您买我两斤苹果，
0: 怎么了？
3: 您是边吃边看，哎，你咔嚓一口我的苹果，你看一看昆明湖的宁静，你咔嚓一口我的苹果，你看一看。北海的秀丽，啊，你咔嚓一口我的苹果，你看一看护城河的肠啊，可长，
0: 肠都出来了，什么词儿啊？你这个
3: 特别好，
0: 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些地儿我也都去过了，
3: 去过
0: 北京我常来啊，不要论及北京啊，我比你们熟，我问问你，嗯。便宜坊知道吗？
1: 便宜坊啊，不知道。
0: 那吃烤鸭的地儿，啊啊，那烤鸭可不便宜了。那儿有我的股份。哟，大栅栏知道吗？
1: 大栅栏啊，不知道。
0: 那儿有我的铺子。荣宝奇知道吗？
1: 荣宝奇啊，
0: 荣宝奇啊。
3: 不知道，
0: 保不齐哪天我就收购了。我可以说算是半个北京人。别给我做，那我都知道。哎，这不过节了，回老家，想买点北京的土特产。哎，哥哥，
1: 您是我亲哥哥呀。对，您得找我呀。我是纯说正经的北京人呐。
0: 这北京人，
1: 我哪北京人呢？我是北京大苹果呀。哥，买我的，
3: 我是正宗的北京人呐。
1: 我这苹果品种，
0: 你尝我的苹果。
1: 行。品种，
0: 你们俩这品是一，你们俩是一个品种。哎，我先看看你的吧。
1: 不是，
3: 来，
0: 别转。这你的？
3: 哎，我的，好好看看。
0: 多少斤呢？
3: 一块五。
0: 太贵了吧？
3: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啊。
0: 你这苹果多少斤呢？啊，
1: 我这苹果，我这一块五，
0: 太贵了。
1: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啊。
0: 嘿，行，
1: 哎，你看，
0: 我说，嘿，刚那边说了，一块三，一块三了啊，那个一块三怎么样？
3: 不卖，赔了。
0: 爸，那边一块三了，我不买，我买你的，一块三怎么样？
1: 他卖一块三，
0: 一块三，
1: 这小子敢卖一块三，
0: 一块三，
1: 好，行。一块三不是吗？啊，我也豁出去了啊！你买他的去，我赔了吗？这不，
0: 他也一块三啊，是吧？我不买他了，哦，我就买你这，你给退，哎，行吗？
3: 我不卖。
0: 我说你们俩会不会做生意啊？啊，你说这大冷的天，哎，我说怎么那么死脑筋呢？怎么那么犟呢？我说你俩什么人呢？
1: 北京人。
3: 北京人。
0: 哪人？
3: 北京人。
0: 舌头捋直了，再说一遍。大点声。
3: 开封。
0: 河南人吗？北京人。你哪人？
1: 我啊。啊。北京人呢。
0: 舌头呢？

0: 我到哪儿去了？你这个，再说一遍。
1: 我是山东的，怎么了？你这，
0: 哎呀，冒充北京人，到底多少钱呢？
1: 1.5块。
0: 就你们俩这样做生意啊，我告诉你们，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就不信了，我1.3块买不着苹果。1.35块，
1: 来了。
0: 1.36块，
1: 来了。1.5块。
0: 赔死你们俩！
1: 哎，妈，挺好的生意都让你给搅了。
2: 那挺好了，买卖让你给弄砸了。
1: 你说你老盼着我干什么呢？
3: 你老给我作对弄啥？
1: 你大冷的天，你是干什么？你这是？我在这里买苹果，你也在这里买苹果。
2: 我先在这儿买苹果了。
1: 我今天早上一早就来了。
2: 我比你来的早。
1: 我9点就来了。
2: 你几点？
1: 9点。
2: 我比你来的早。
1: 你几点？
2: 8:60。
1: 那你比我早？什么比我早啊你？咱俩一块儿来的。行了行了，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哎呀，我走了，我
2: 离你也远点。
1: 哎呀，我再也不买苹果了。
2: 我也不买了。
1: 我买什么苹果？我买大的。
2: 我买更大的。
1: 我买西瓜。
2: 我买冬瓜。
1: 我买摩托车。
2: 我买汽车。
1: 我买轮船。
2: 我买火箭。
1: 我买导弹。
2: 我买反导弹。
1: 我买航空母舰。我买军火。我买地雷。
3: 不敢喊了，哥。
1: 怎么？
3: 再喊警察来了。
1: 哎呀，你说咱哥俩在这里抬什么杠？
2: 就是，都是做小买卖嘛。
1: 哎呀，你说是，你说咱俩要是都有钱，
2: 嗯，
1: 有的是钱，
2: 是是是，
1: 谁大冷的天在这里摆摊买苹果，
3: 收这费弄啥？
1: 就是，咱家里有钱
2: 啊，
1: 一回家就是银行啊，到了家那就是保险柜，
2: 啊，
1: 是吧？打开保险柜就是钱包，
2: 啊，
1: 打开钱包就是卡，哎呦，你看看我多少卡，就是
2: 哥
1: 啊，
2: 你买个苹果，你带这些卡干啥？
1: 这不是我的，
2: 这不是我的。了你看，我了个娘的！
1: 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了个娘的！这么多钱呀，
2: 哥！我买一辈子苹果，也没见过这么多钱的。
1: 我倒见过这么多钱。可那都不是我的，
2: 哥，我有这么多钱，还用在这么冷的天在这儿买苹果？
1: 我要是有这么多钱，我就开个苹果店。
2: 对，在屋里卖
1: 多暖和。哎呦，你别说，真暖和。兄弟
2: 啊，
1: 给你实话说吧，我要是真有这么多钱，俺老婆的病就治好了。
2: 哥，让我也暖和暖和。哥呀，
1: 啊，
2: 我要有这么多钱，我非在北京买他一幢房子，
1: 啊，
2: 把俺爹、俺娘都接来住。
1: 兄弟，
2: 啊，
1: 你想想哈，你说这个丢钱的这个倒霉孩子得多着急啊，
2: 说不定得家破人亡啊。
1: 哎呀，哎呀，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翻人家的东西呢？
2: 你把我看成啥人了？
1: 你干什么？
2: 我看了这个包里除了钱还有啥？以防别人冒领啊。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来来来，看看看看，什么东西啊？我那娘的金项链儿，我那娘的照相机啊，我那。

0: 我的娘啊！
1: 干什么？
0: 大哥啊，大叔啊，大爷，
1: 大哥啊，
0: 给我的包，把这包，我的包给我。
2: 真的，给。
1: 等会儿，等会儿，你躲开。你怎么就给他了？冒领了怎么办？
3: 啊，对，
1: 你我得问问他。我问问你，你那个包是什么颜色的？
0: 谁的？
1: 说对了，
2: 你拿过来。
1: 干什么？
2: 脑袋上没鸡过啊？
3: 你不这样问了吗？
1: 那怎么办？
4: 看我的。
2: 兄弟，你这个包里是不是有一根金项链？
0: 是啊，金项链。
4: 啥东西？
2: 你这个包里是不是有一个照相机啊？
0: 有照相机。
3: 全大饼。
1: 你拉倒吧，你回来，你什么呀？你这是，你都告诉他了，他不知道啊。我问问你，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东西？
0: 钱呢？都。
1: 我知道有钱，我知道你这可暖和了。还有什么呀？
0: 还有，
1: 还好好想想。
5: 还有什么？
0: 还有双臭袜子。哎呀，
1: 答对了，
0: 你的。暖和呀！兄弟，来，1000块钱，一点小意思，啊，你们俩一人500。
1: 站住！啊，你这是啥意思？
0: 一点小意思，
1: 一点小意思是啥意思？
0: 一点小意思啊，
1: 你很没有意思。刚才俩要把你这个包给卖下，那多有意思啊。
0: 不是
2: 走。
0: 行，那这样钱不给了。哎，好人呢。我买你们的苹果。
1: 你买我的了。我那个品种好啊。
0: 我那个品种好啊。你们俩是一个品种啊。这样我一人买你们一箱。哎，多少钱一斤？
1: 1.5块。
0: 不行啊，15。
1: 不买。
2: 15就是我人家是
1: 童叟无欺。
0: 多少钱卖呀？
1: 1.5块。对，哎呀，要不要？
0: 行，给我8斤吧。
1: 不要了，一人箱。哎，你这个家伙，哎呦，开了张了。来，哎呀，来，
0: 哎呀，兄弟，哎，好人呢。哎呀，灿烂的朝阳。哎呀，
1: 这实在人，也是个实在人。哎呀，我说啊，他好像是没给苹果钱吧？
0: 大哥。
6: 我今天太高兴了。
7: 你高兴在哪儿？
6: 我真的，我第一是见着你们高兴啊，第二一个
7: 怎么
6: 为什么高兴？今天啊，真是不瞒各位，太难得的机会了。
7: 什么事儿？你说
6: 我啊，我又一次跟我的原配
7: 原配
6: 又一次跟我的原配
7: 我呀
6: 归一起演出了。真是好长时间呀，真是跟各位交心，没有跟龟呀，我们呀，
7: 停，
6: 我们在一个舞台上竞赛。
7: 怎么我这个名字爬得这么慢吗？这是人应该叫的名吗？
6: 没劲了啊。
7: 谁没劲？我
6: 当然这么多人，我介绍你不乐意。
7: 你废话，乐意，我在这儿我就多个盖儿。
6: 老那么多话，行吧，你
7: 那么多话，
6: 你的意思你不叫龟？
7: 废话，不叫龟。
6: 你不叫龟，叫什么？
7: 我叫郭威。不，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发出笑声呢，阿姨？
6: 大家很熟悉你了。
7: 谁熟悉我？
6: 他叫郭威。
7: 两个字吗？啊，你别领着
6: 人民的心声。
7: 什么人民的心声？没你，他们能有这心声吗？没有后边那个字，这都什么？
6: 这没我你来。没
7: 两个字多干净，郭威。你咳嗽是几个意思？你坐下边啊？谁在下边？我就两个字。我不说了，我呀，我不说了。
6: 总之，这个名字很有特点。
7: 本身啊，
6: 优点也多。
7: 什么优点？
6: 这名字最大的优点，
7: 我听。
6: 原生态。
7: 不是，我就郭威跟原生态有什么关系呢？
6: 太有关系了，
7: 我倒想听听。
6: 秋游，登高望远，为了爬爬山，
7: 哦，这叫锻炼身体啊。哎，
6: 咱们站在山顶啊，您就冲远处的山谷高喊他的名字。
7: 怎么喊呢？
6: 郭威，
7: 这不挺好吗？
6: 郭威，
7: 我怎么听这边还带着个音儿呢？还呀，
6: 谢谢您的热情，
7: 还配合我，
6: 您得发扬您的热情。哦，但是我跟您说，您啊，您还是没喊过，您喊的呀不是很准确，
7: 应该是什么呀？
6: 龟龟龟龟，
7: 你看，你们家大山会拼音是吗？
6: 总之您这名字有特点。
7: 没有这么介绍，
6: 关键您得听我这后半句。
7: 后半句你想说什么？
6: 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跟你同台了吗？
7: 我们哥俩确实有日子没有见面了。
6: 真的，不瞒各位说，我们俩关系莫逆。
7: 哎，好极了。
6: 在他离开我的这段时间里，
7: 怎么着？
6: 我是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你说好模样样这么年轻，说走就走了，一句话也没留下呀，还是个短命的龟。我
7: 停！哎，他自己还给我造上气氛了呀！说着说着，你怎么给我说走？还我得哭什么呢？
6: 废话，赖我吗？
7: 不赖你，
6: 赖我！你走那么长时间，一句话不留，你干嘛去了？
7: 我听出来了，来到相声大会这舞台挑理了。
6: 那可不是吗？
7: 不能挑理。
6: 怎么了？
7: 这么长时间你没见我，哎，我干了一件大事。
6: 可就您还能干大事？
7: 那咋说什么呢？啊，大事！
6: 干什么大事去了？
7: 你先别说什么大事了，同着大伙儿，你看，这么长时间没见我，你觉没觉着我有什么变化？
6: 你要这么说，确实变化不小。
7: 你可说说。
6: 首先来说，肚子小不少。
7: 这说明
6: 生孩子去了。
7: 对。
6: 你瞅人这进步。
7: 我没有这么大进步。哎，
6: 你把那小龟下到哪儿了？
7: 我扔沙滩上了。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
6: 赶紧找找去吧。
7: 还有小龟的事儿。你让大伙看我生不了孩子吗？我呀。
6: 那谁知道你干嘛去？
7: 我肚子小是我去了一趟湘西的凤凰县。嚯！我去凤凰县的培民小学，您听好了，我采风去了。
6: 采风去了。
7: 我到那儿看了看山里孩子们的生活，了解了一下咱们山乡的巨变，这不回来了吗？啊，打算创作一段这个乡村题材的相声，咱俩说给在座的朋友们听，是不是大事？
6: 你要这么说，确实我得佩服你，
7: 懂了吧？
6: 他一说我就明白了，你是希望通过这次采风，创作一段农村题材的相声，回到这个舞台上，咱俩联袂合作，再度的表演一回，
7: 好不好？
6: 不好。
7: 怎么不好？
6: 废话，谁让你采风时候你不带着我？
7: 我当时也是走得着急呀。
6: 再者说了，这么好的题材还用相声说吗？
7: 我是相声演员，
6: 你有点浪费资源了。
7: 什么意思呀？
6: 这样吧，今天咱们换个形式。
7: 换一什么形式？
6: 我打算啊，我打算我拍你一回。
7: 我的妈，他给我来个气儿枪，你们瞧了没？
6: 我拍你一回。
7: 什么嘛？什么叫您拍我一回？
6: 现在最流行，年轻朋友最流行的一种方式。
7: 什么方式？
6: 叫喂道哥。喂道，喂道，
7: 就是现在年轻人都爱看喂狗的。
6: 喂什么狗啊？
7: 你不让我喂道哥，
6: 就是拿那个手机拍的那个
7: vlog
6: 啊。对， vlog。
7: 你别吓着我。
6: 就用 vlog， 哎，用个镜头记录你采风的生活。
7: 不现实。
6: 怎么了？
7: 大伙儿也都看见了，你我相声演员，咱拍 vlog 那行吗？
6: 你瞧你这副嘴脸啊，这么不相信我吗？
7: 那不行。
6: 我告诉你，你还行吗？你把行给我去了。
7: 妈，哎，怎么还大？怎么
6: 就肯定行啊？
7: 拉倒吧，
6: 肯定行。
7: 俩说相声的怎么能行呢？
6: 你忘了吗？这方面咱们有经验呀。
7: 我想起来了，
6: 我有路子呀。
7: 对，好，你说相声之前，你跟组跑过剧组是不是？你
6: 不是说相声之前一直我也跑剧组呢。
7: 你认识那拍的那人？
6: 那可不嘛。
7: 咱整这个。
6: 哎，今儿我来回导演。
7: 哦，你来那坐那儿那。
6: 哎，我这样，我包装你一回。
7: 包装我。
6: 以后你也是网红。
7: 行，我那
6: 好不好？
7: 那行，
6: 哎，好，
7: 我这行就 vlog，
6: 咱拍一回。
7: 这怎么拍？你说说我听听。
6: 拍一回，咱们这样啊，哎，咱们这个拍之前，咱先要起好的名字。
7: 哎，对，吸引眼球。
6: 大家发现没有？
7: 对，
6: 你看网上好的那片子，你都应该看看名字，你才愿意点进去瞧。
7: 你说咱这个 vlog 叫什么名字？
6: 咱这 vlog 因为我啊，咱这 vlog 咱就叫相声演员郭威。
7: 我
6: 哎，在湖南省凤凰县吉信镇西北13公里的大山里，不惧艰险，不畏艰难，认真采风创作节目，并给当地的老百姓送去欢乐，他的精神真可敬啊！
7: 太好了，
6: 行吗？各位，
7: 行。
6: 哎，你看，掌声通过了，爷们儿有点意思吧？有点意思，
7: 太好了。就这名字，嗯，你敢再说一遍吗？
6: 你瞧，你瞧不起我这劲儿，我自己写的，我能说不对吗？
7: 你再说一遍。
6: 它不一定一样。
7: 对，我就知道是这个。你告诉我，这是名字呀，这是中心思想啊，这个
6: 就是太长了呗。
7: 我主要怕屏幕上弄不下。你见过哪个电影名字是滚屏播放的？
6: 行，短着点吧。
7: 你快换一换吧。
6: 咱们就叫湘西，是吧？
7: 啊，湘西。
6: 哎，湘西的大山里，
7: 这多好，
6: 飘荡着郭威的灵魂。

0: 停，气氛组撤，不要啊，先不要气氛组，我拍这个 vlog 必须保证我活着，
1: 活着，
0: 废话，
1: 那么多事儿，
0: 什么叫那么多事
1: 儿？你去的是湘西游历，
0: 对了，
1: 咱叫《西游记》。这行吧，
0: 要不咱叫飘荡着郭威的灵魂吧，
1: 那也行，
0: 哪个我都不行啊。西游记四大名谁不知道西游记啊，
1: 咱能跟他那一样吗？
0: 有人不行，
1: 他主人公不就是唐僧吗？
0: 对呀、啊、
1: 我这主打的是龟丞相。
0: 你行了，打住吧，打住吧、啊、这名字别起，我起。
1: 那你起吧，
0: 既然我去凤凰县采风，嗯，咱就叫采风漫记，记录我在大山里的生活，怎么样？
1: 哎，言简意赅，
0: 就这名字，
1: 就叫这个了。哎哎，下边你跟大家汇报一下你的所闻所见所感，我也捋一下我的拍摄思路。
0: 我给您提供点线索啊，
1: 开始吧。
0: 反正我一到这个湘西大山，给我第一感觉就是震撼，
1: 震撼，
0: 雄浑，
1: 雄浑，
0: 质朴，
1: 质朴。
0: 当地老百姓，
1: 行了，
0: 干嘛呀？
1: 有思路了，
0: 你瞧他够快的，
1: 有思路了。
0: 什么思路？
1: 这样，咱们先拍片头，
0: 片头怎么拍？
1: 先拍片头，我打算啊，通过一种对比来营造出一种意境。
0: 哎，具体实施，
1: 先拍这大环境啊，
0: 大环境，
1: 大环境，咱们就是群山环抱。
0: 哦，就山洼里头，
1: 群山环抱。哦。山林叠翠，
0: 往山根儿前，
1: 山根处天尽头，缓缓地走过来了几个人，
0: 这一行人是？
1: 这就是你们这些采风的演员，
0: 哦，就是跟随我去的那帮人，
1: 哎，就是你们，哦，哎，你们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可就变天了，
0: 什么意思？
1: 天上一个乌云就飘过来，哎呦，看着就是这个乌云翻滚，遮天蔽日。啊，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啊！
0: 又下雨，
1: 咔嚓一个闪，轰隆一个雷呀、啊！这时候我用特技啊，我要用特技拍出一个闪电劈在一块山石上的效果。
0: 哇、哦，这还是大场面！哎呦，
1: 刹那之间火光迸现，山石炸裂。
0: 然后呢？
1: 这时候你就出来了啊！
0: 我出来了。
1: 你就捆着钢丝，吊着威亚，腾云驾雾，一溜跟头你就翻出来了。紧接着就起背景音乐呀、啊，丢丢丢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丢丢丢丢，
0: 别丢丢了，你给我这儿。哎，他非给我弄成《西游记》，你瞧了没？这呀，我说还一个大闪电劈石头，嘎啦给我整出来了。哎呀，我再跟你重申一遍，我去的是湘西凤凰县的培民小学，我们一行人去那儿采风，给孩子们排演节目，不是我们一行人去那儿取经连盗墓，好不好啊？您呢？
1: 行吧，
0: 干嘛行吧呀？
1: 赖我了，
0: 本来就赖你啊。
1: 换个思路行不行？
0: 你换，不要那个
1: 啊。拍学校。哎，
0: 学校是重点。
1: 哎，得拍学校。
0: 说学校吧。
1: 学校对面有什么吗？
0: 学校对面群山环抱。
1: 哦，有大山。
0: 当然了。哎，
1: 大山上咱们用道具组。
0: 道具组。
1: 咱们山石上垒出两行大字，
0: 写的是
1: “奋进小康路”。唱响幸福歌。
0: 好，让您说这个用镜头怎么拍出来？
1: 宏大的场面，咱们得来点高科技。
0: 什么高科技？
1: 我打算我租个飞机给你拍。
0: 哦，利用航拍，
1: 叫什么？
0: 航拍呀、
1: 啊？啊，对，航拍。
0: 你跟组是送盒饭去了是怎么的？
1: 他们就航拍，哎，
0: 航拍。
1: 咱们镜头咱们是从上往下摇，
0: 就是飞机从上往下飞。
1: 先拍大环境，
0: 大环境是
1: 群山环抱。
0: 又抱我一回。
1: 群山环抱，啊，乡村的夜晚是一片寂静啊，
0: 哦，安静了，
1: 只有一个土坯房里传出来微弱的灯光，
0: 然后呢，
1: 传出来阵阵排练节目的声音，
0: 这个声音是，
1: 哎呦，这就是可爱的你们呀，
0: 哦，这是我们给孩子们排演节目，
1: 下边就进入到你的特写拍摄，
0: 我就正经的出来了，
1: 哎，我认真给你拍，
0: 可以，
1: 拍你伏案创作，
0: 哦，写东西，
1: 好不好？
0: 可以，
1: 我呢，我打算我给你加上滤镜，
0: 哦，好看，
1: 加上美颜，
0: 行，
1: 加上瘦脸，
0: 行，
1: 加上磨皮，郭威为了给孩子们创作一个作品，哎，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
0: 就这么认真，
1: 哎呦，郭威可不容易啊，
0: 那是，
1: 没工夫洗脸。哪有功夫刷牙呀？
0: 紧呢！
1: 短短三天，他就长出了满身的胡子茬儿。
0: 我怎么听着我在那儿变猕猴桃了呢？我长满身。
1: 加紧给孩子们排练
0: 啊！这时间特别紧张，
1: 三天三夜没有功夫合眼呀，
0: 睡不着觉。
1: 郭威老师啊，在一个煤油灯的照耀下，
0: 然后呢，
1: 用一个秃铅笔头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儿，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0: 嘣嘣！停！这个音乐就不要起了。朋友，您看出来了吗？拍完这个 vlog， 他非给我送走啊！他呀，怎么老起这音乐？
1: 怎么就你事儿多呢？
0: 废话，死的还是我呢，那个。
1: 这不就为了拍这种艰苦的环境吗？
0: 你快打住吧！一听你就没有去过这大山里边。
1: 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还认为那个乡村里边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啊？
1: 那不就扶贫就去这地儿吗？
0: 早就不是了。现如今呢？偏僻的乡村条件逐渐都好起来了，人家那个学校已经翻修了，操场也宽了，而且网络也发达了，人家那儿的孩子通过网络了解了外边的世界。

0: 那儿的小孩啊，早就不是吃不上穿不上了，反过来说还经常给我们送吃的呢。
1: 哦，还给你们送吃的？
0: 当然了。
1: 送什么了？
0: 自己家烤那个牛肉给我。
1: 九排烤牛肉。
0: 九排烤牛肉。不是我为赖主任怎么拍烤牛肉？
1: 你问问大伙儿，美食节目谁不爱看？
0: 我现在那个吸引眼球。
1: 那可不是吗？
0: 烤牛肉怎么拍？
1: 先拍大环境。
0: 大环境是
1: 群山环抱，
0: 没这好像张不开嘴一样。
1: 群山环镜头不一样了。
0: 镜头怎么？
1: 这回咱们是由下往上摇，
0: 飞机从下往上飞了。
1: 夕阳西下，
0: 哎呦，
1: 斜阳洒在山坳当中的一片草坪上。
0: 你听听，
1: 远处是几个放牛娃的剪影，
0: 就这几个小孩。
1: 这时候起画外音，
0: 画外音是
1: 在湘西的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
0: 真的是，
1: 他们平时努力学习，课余还要帮助家里养牛放牧，
0: 帮忙。
1: 由于长期和牛群在一起，山上爬上爬下，因此他们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的结实
0: 壮。
1: 他们身穿色彩斑斓的服饰，肩上扛着弓箭，手里拿着长矛，逐渐他们掌握了人工取火、使用工具、烤食牛羊、结识同伴。
0: 对了，
1: 每当牛肉烤好了，他们都要大声召唤远道而来的演员们开饭了
0: 啊！别爸爸了，你在这儿你。好家伙，他自己这气氛达到了顶点呀，在这儿。
1: 这不艺术就得高于生活吗？
0: 大哥，这都低于生活了。
1: 我这多好的文案！
0: 你以为这是文案啊？
1: 啊！
0: 让朋友们听，这不非洲部落开饭了吗？这个呀，我再给你重申一遍吧。我们去的那儿湘西凤凰县培民小学，条件早就已经好起来了，孩子们家里边条件已经转好了。那孩子不是吃不上穿不上，送那个牛肉是自己家里养殖的牛烤的牛肉干，不是烤的牛肉干。
1: 行吧行，这样干脆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也别拍牛肉是吧，咱也别拍学校，咱主要就拍拍你到底干什么了。
0: 我拍拍我干什么了？
1: 可以不可以？
0: 那可以啊！
1: 你都干什么了？
0: 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来着
1: 啊，你还
0: 我还干了一场相声讲座，
1: 这个好，
0: 普及了一下相声知识，
1: 文化扶贫嘛，
0: 就是
1: 做咱们的贡献。
0: 来这个，现在啊，好比你就是我，我拿着摄像机，你给我来了，我那讲座是怎么来的？
1: 我来一下郭老师、啊，
0: 咱说这画面怎么配合？
1: 这个、大家呢就是多配合一点，
0: 来
1: 配合一点啊，
0: 来
1: 讲得好，您就鼓掌啊，
0: 来，快来，
1: 同学们，
0: 我直接说，
1: 乡亲们，
0: 哎啊，
1: 大家好，
0: 哎，
1: 其实我呀。我郭威小时候跟大家一样，
0: 没区别。
1: 我呢也生长在一个家境贫寒的环境里，
0: 家条件也不好。
1: 但是打小，我不一样啊。
0: 对，
1: 我有一个追求演员的梦，
0: 心中有梦想。
1: 所以从小，我为了解放天性，
0: 怎么样？
1: 我是不穿裤子满街跑啊。
0: 你们家演讲讲这个呀？
1: 我跟大家交代新生嘛。
0: 都是小孩，我能讲光着屁股满街跑吗？
1: 那你讲什么？
0: 我讲，发愤图强。努力学习，考上曲艺专业。你讲讲我努力了，
1: 讲努力，
0: 你讲。
1: 那咱们就从你努力的那一刻开始
0: 说吧。
1: 努力的那一刻，哈，
0: 说吧。
1: 这是考试前的三天，
0: 考试前三天我才努力啊。
1: 我的妈妈把我叫到了病榻前，
0: 对我妈准是让我给气病了。
1: 儿子，
0: 叫我呢？
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0: 什么事啊？
1: 大后天呀，
0: 啊，
1: 你就要高考了。
0: 我是个缺心眼儿的儿子呀。
1: 从此之后。我发奋努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我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
1: 我经常到河边我去喊嗓子，
0: 这是练功去了。
1: 河边的土地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0: 对，我到河边是巴沙去的。我
1: 经过我过人的天赋，
0: 怎么着？
1: 和玩命的努力。
0: 然后呢？
1: 三天后，我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曲艺专业。
0: 好啊，我们这个专业竞争太小了，朋友们。
1: 毕业以后，
0: 嗯，
1: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0: 那我亏心不亏心呢？我说
1: 就打算把这件事写到我的家谱里去了。
0: 哎呦，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1: 经过我不断的努力，
0: 怎么着，
1: 我们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都有什么变化？
1: 我们家和几年前大不相同啊。
0: 不一样在哪儿？
1: 你看吧，
0: 嗯，
1: 我们一家三口也不用睡门板了，我爸呢也不用穿着草鞋，我妈也不穿麻袋片了，我们家买上了彩色的电视，我们家都有自行车了。
0: 我先回家，我别采风了，我现在。
1: 怎么了，兄弟？
0: 我想救救我爸爸妈妈去呀！就照你这么描述，我爸爸上厕所是不是还不用不上纸呢呀？他呀，
1: 我给他拿两卷。
0: 你甭拿两卷，我们家也太惨了呀。
1: Sorry， 这可能赖我紧张了，
0: 就是，
1: 赖我太紧张了。不是跟几年前，
0: 那是
1: 跟几十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您得说明白了，
1: 同学们，
0: 嗯，
1: 乡亲们，这都是我们一家人努力的结果，
0: 都得奋斗，
1: 所以你们一定要努力。
0: 哎，
1: 你们。

0: 只要努力，你们肯定能超过我。
1: 当然，
0: 以后你们也上大学，
1: 是
0: 你们上清华、读北大。
1: 好，
0: 以后你们毕了业，你们出国留学。
1: 哦，还出国呢？
0: 出国留学。
1: 好啊，
0: 学成以后海外归来，报效我们的国家。
1: 那个时候，孩子们你们就比我强了。
0: 那时候咱也没什么。

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我们三个人呢给大家表演。三个人呢，一个叫豆根的。哎，好，您来，
1: 您在这儿呢？
0: 怎么在这儿的吗？
1: 我可认识您。
0: 认识我吗？
1: 经常看您的节目吧？
0: 我经常上电视，
1: 电视里常露面。
0: 我是马季。
1: 哦，您就是马季。
0: 对对对。
1: 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
0: 56岁了。
1: 56岁？
0: 哎，
1: 还打算活几年？
0: 你不会说人话呀？
1: 怎么了？
0: 活几年有打算的吗？
1: 我那意思
0: 啊，
1: 是想问您在舞台上
0: 哦，
1: 还打算活动几年？
0: 哦，活动几年？
1: 哎，
0: 那早着呢。
1: 是吗？
0: 50多岁，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1: 对，
0: 不仅在台上继续表演
1: 啊，
0: 我还得带徒弟呢，
1: 教学生
0: 啊。那是啊，带了不少徒弟了
1: 啊。都有哪位啊？
0: 什么姜昆呢、赵岩呢、刘伟、冯巩，这全是我徒弟。
1: 哦，
0: 最近我可又收一徒弟。
1: 又收一个徒弟？
0: 最近收这个徒弟比那几个都好。
1: 这位怎么呢？
0: 聪明。
1: 哦，
0: 知识丰富。
1: 是啊，
0: 你有不明白的问题你去问他去吧。
1: 怎么样？
0: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1: 有学问。
0: 对对对。
1: 那么既然这样
0: 啊，
1: 请问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0: 我上哪儿他跟我就得上哪儿。
1: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0: 牵出来？你们家人全往出牵呢。
1: 您把他抱出来我们看看。
0: 我抱得动吗？我
1: 哦，您把他轰出来。
0: 您怎么你把他请出来。
1: 哎，您把他请出来。
0: 哎，
1: 让我们参观参观。
0: 行，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去啊。你刚才在这儿来着，我喊喊他。别扭。
1: 我说您这徒弟叫什么？
0: 叫别扭。
1: 那您叫什么呢？
0: 我叫顺溜。
1: 你瞧，顺溜找别扭。
0: 别扭啊，来，准备出台，希望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徒弟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这徒弟长得多精神呢。
1: 行，我说您这徒弟怎么这模样？
0: 没告诉你吗？他知识太丰富了。
1: 哦，
0: 给冲成这模样了。
1: 是啊。
0: 嗯，
1: 那么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0: 我怕你没这个学问呢。
1: 是吗？
0: 不，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好，
0: 徒弟，有人想见见你，我看你接见他一下啊。跟他说几句话，说呢，不要说那个学问太大的话，学问大了他听不懂。
1: 嗯，
0: 你看好不好？啊，站住了。嗯，这个好，摇头不算，点头算。商量好了。
1: 好，
0: 我徒弟接见你3分钟。
1: 哎，怎么就3分钟啊？
0: 多一会儿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呢？
0: 一会儿他有急事儿去。
1: 他能有什么急事儿？
0: 对，他还要上联合国开会去呢。
1: 啊，就这模样还上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0: 联合国最近召开近亲结婚经验交流会。
1: 哦，
0: 啊，
1: 当模特去。好，
0: 抓紧时间来。
1: 好，
0: 来。
1: 哎，我不要害怕，绝不咬人。
2: 先生来了。
3: 来了。
2: 嘿，不错 啊是活的啊。
1: 废话，不是活的能出来吗？
2: 啊，跟谁来的？
3: 跟师傅来的。
2: 干什么来了？
3: 说相声。
2: 会几段啊？
3: 会3段。
2: 你贵庚了？
3: 吃饭了。
2: 我问你贵庚了？
3: 吃的炸酱面。
2: 完了
1: 啊！
2: 不行了。
1: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2: 谁不行了？
1: 你不是你不行了吗？
2: 你徒弟不行了。
1: 怎么他不行呢？
2: 让我给问住了。
1: 哟，你问什么来着？
2: 我一

0: 始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1: 啊啊！
0: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1: 他说呢
0: 吃饭了，这对吗？
1: 吃饭了
0: 啊？
1: 对呀、啊，
0: 对，
1: 吃饭了。
0: 嗯，
1: 我们是吃了饭了。这不假呀，吃饱了肚子上台吗？没错啊。
0: 我怕他没听清楚
1: 啊啊！
0: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1: 他说呢：“
0: 吃的炸酱面。”
1: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每天我也请你吃啊！
0: 哎呦，哎呀，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吧。
1: 您问什么？
0: 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
1: 嗯，
0: 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1: 这么回答
0: 啊？
1: 那可不对。
0: 哎，
1: 那你怎么这么回答呢？
0: 哎，怎么这扣我脑袋上了
1: 啊？怎么说的？
0: 这话不是我说的
1: 啊，
0: 你徒弟说的。
1: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不能说那话。
0: 本来就是他说的呀。
1: 是他说的吗？
0: 就是他呀。
1: 哦，这句话是他说的。
0: 就是他说的。
1: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0: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1: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0: 你不信，你问问去。
1: 我问你，走开，
0: 走开，
1: 你的。来了，
2: 来了，
1: 好，你看这俩字多清楚，来了。
2: 往后问，
1: 跟谁来的？
2: 跟您来
1: 了。懂礼貌，你都不说你跟人来了。干什么来了？
2: 睡呀。
1: 睡。好啊，你是我说相声说三十多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了，说相声来了。会几段啊？
2: 会三段。
1: 哦，会，哎，不
0: 识数啊？
1: 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我问你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2: 吃饭了。
1: 哎，吃。
0: 哎，怎么样？怎么样？哎，我没
1: 啊，还没听清楚，你着什么急？问你呢，记住了，不要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父这脸往哪儿搁呀？听着，你贵庚了？
2: 吃的炸酱面。
1: 徒弟呀、啊、徒弟，师父把你吹得乌嚷乌嚷的，你把师父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0: 你的徒弟太可气。
1: 你更可气。
0: 我怎么了？
1: 你在旁边干嘛呢？
0: 嗯，
1: 幸灾乐祸。
0: 没有，
1: 答错了怕什么的？
0: 啊，
1: 答错了有这明白师傅呢，一教给他就会啊！
0: 啊，对对对，
1: 这怕什么？
0: 教。
1: 徒弟，记住了，以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了。
0: 嗯，
1: 贵庚了你不懂吗？问你贵庚了，就是问你结婚没有啊？
0: 啊！行，哎呀，
1: 啊，
0: 您溜达溜达吧，
1: 走
0: 吧，走吧。这师傅更糊涂啊！
1: 怎么了？
0: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云：“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
1: 嗯，
0: 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那美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
1: 哼，
0: 你也是啊，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呀？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记住了，让你长点学问，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什么结婚了没有。

0: 答案是
1: 问你贵庚了。
0: 那是问你啊，
1: 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0: 去
2: 您瞧这样，您瞧长得这样啊，干嘛呢你这啊？你懂吗？那大堆话是你嘴里的话呀？过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儿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就念臭了。站着，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懂吗你？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记住了。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这
2: 出来你爱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3: 16。
1: 哎啊，
2: 去年17，今年19，
1: 这嗨、哎，
2: 今年18，贵庚了
3: 18，
1: 哎。
2: 18属什么的？
3: 属驴。
2: 嗯，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的？
3: 大马哈。
2: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3: 属大马。
2: 哎，
3: 没哈。
2: 别说了，再重来。你贵庚了？
3: 忘了。
2: 不刚教你的吗？
3: 刚忘的。
2: 啊，对对，刚忘的，对对，刚忘的。18。
3: 18。
2: 18属什么的？快说。
3: 快忘。
2: 快说快忘。属大马。
3: 属大马。
2: 贵庚了？
3: 18。
2: 属什么的？
3: 大马。
2: 好。你看我这徒弟多聪明啊！行了，再问吧，没错了。
1: 啊，好好啊，学生，贵庚了？
3: 18。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庚了？
3: 18。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庚了？
3: 18。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
3: 属大马。
2: 别理他了，就。你干嘛呢你啊？
1: 啊，
2: 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打算给他累糊涂了？
1: 这不让他学的瓷实点吗？
2: 用不着，用不着 啊！一会儿他还开会去呢，你让他休息休息
1: 啊！好好好，
2: 有什么话直接你跟我谈。
1: 哦，咱俩聊。
2: 对对对。
1: 啊，行行行。
2: 嗯、
1: 这您出来演出了
2: 啊？
1: 家里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1: 老太太挺好的，
2: 让您惦记着。
1: 老爷子挺好的，
2: 身板挺硬愣的。
1: 哎，
2: 啊，
1: 正格的
2: 啊。
1: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2: 问老爷子多大了？
3: 18。
2: 谁问你了？他问我呢。这毛病在你那儿呢。
1: 啊，什么？
2: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那怎么问呢？
2: 你得这么问，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3呢。
2: 谁问你了？问我
1: 啊。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2: 我33了。嗨，这不全乱了吗？63了。
1: 哦，63。
2: 哎，
1: 63是属什么呢？
2: 63是属
3: 大马。
2: 你不搭话不行吗？
3: 没哈。
2: 我知道，
1: 全想起来了。
2: 你呀、啊，从现在开始不要说话，他们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没有？我记得挺快，一会儿忘得也挺快。
1: 行行行，
2: 行，咱们接着谈吧。
1: 啊，还咱俩聊吧。
2: 啊，对对对，
1: 前两天呢，
2: 啊，
1: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2: 在什么地方？
1: 在公园里啊。
2: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
1: 我老远就打招呼
2: 啊。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2: 他说什么？
1: 他没理我呀。
2: 你啊，你太远了，稍微走近一点啊。
1: 是，我又走了半天
2: 啊。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2: 他说什么？
1: 他还没理我呀。
2: 你再大点声音，他一听见他就说话了。
1: 我

0: 走到他跟前儿，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1: 这回他说什么呀？
0: 他还没说话呀。
1: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
1: 要是、哎，
3: 一上台啊，我发现观众朋友的掌声不一样，跟别的节目不一样
4: 啊，观众非常热情
3: 啊，
4: 哎，热情，
3: 这咱一看就明白
4: 啊，
3: 这掌声都是给您的，
4: 我一个人不敢当，
3: 说明
4: 啊，
3: 大伙儿喜欢您，
4: 是吗？
3: 老艺术家
4: 啊，不，演员，
3: 哎，这真的
4: 啊，
3: 我要给大伙儿一介绍您
4: 啊，
3: 这掌声还得热烈，您信不信？
4: 您怎么介绍我呀？
3: 各位，石富宽老师啊，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4: 这对。
3: 啊，人家石老师
4: 啊
3: 喜欢运动，
4: 我好锻炼
3: 啊，
4: 对，
3: 最喜欢的一项
4: 啊
3: 早恋，
4: 对，
3: 这个他们就是
2: 我还喜欢早婚早育呢，
4: 早恋像话吗？
3: 早恋就早上起来上公园锻炼吗？那早
4: 没文化
3: 啊，
4: 那叫晨练。晨练多好听，你早练干什么呀？
3: 晨练，
4: 哎，
3: 喜欢晨练，
4: 是，
3: 不光自己一人练
4: 啊。
3: 哎呦，石老师有好多个粉丝都围着他，
4: 大伙儿一块玩嘛，
3: 都是些个中老年妇女
4: 啊。我们一起运动锻炼，
3: 对对对，
4: 哎，
3: 一起运动锻炼，
4: 这对，
3: 健身嘛，
4: 哎，
3: 啊，人家石老师
4: 啊，
3: 18般兵器样样精通。
4: 都喜欢
3: 什么叫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全会。
4: 哎，
3: 但是啊，最喜欢的就是其中一样。
4: 哪样？
3: 剑。
4: 行，
3: 在咱们北京啊，都有外号。
4: 我外号叫
3: 老贱人。
4: 说白了就是老贱骨头，像话吗？
3: 怎么了？好多的朋友就说
4: 啊，
3: 那干嘛呢？怎么那么些中老年妇女的粉丝愿意跟石老师一块练呢？
4: 为什么呀？
3: 这里头啊，咱得说
4: 啊，
3: 人家石老师他们家祖传的武术世家，
4: 哎，祖辈啊都习武
3: 啊，家里头啊有一套秘不外传的秘宗拳，
4: 有吗？
3: 叫石家神鳖拳。
4: 我头回听说。
3: 哎呦，练起来好看着呢。
4: 是吗？
3: 一共四式。
4: 哪四式？
3: 练之前都得念口诀。
4: 哦，
3: 都得这样
4: 啊。
3: 巍巍昆仑紫气生，老汉修炼此山中，空气清新河水甜，练我石家王八拳。
4: 哈，这就别嚷了。
3: 是后来有人说呀，
4: 啊，
3: 说石先生，您这么大艺术家，您别老整天练这个去，
4: 有损形象，
3: 你让人笑话呀。
4: 就是，
3: 您这样，您换个健身方式。
4: 哎，
3: 石老师一琢磨，哎，我换一个，嘿，现在最流行的健身方式，
4: 这就对了。什么流行，我练什么？
3: 哎，我晒日光浴，
4: 这玩意儿在欧美非常流行
3: 啊。
4: 日光浴，
3: 一般人晒日光浴
4: 啊，
3: 背心儿。短裤，
4: 嗯，
3: 石老师不这么晒，
4: 我
3: 裸晒。
4: 我
3: 啊，你像咱们啊，
4: 啊，
3: 一看这太阳出来，哟，热，在家不敢出去。
4: 嗯，
3: 石老师一见大太阳天就高兴，
4: 我
3: 晒日光浴去。
4: 好，
3: 他来到咱们北京啊，往东去，那儿有一个87层高的楼房的房顶上。
4: 干嘛找这么高地儿
3: 啊？那离太阳近，晒得透啊。
4: 哦，
3: 啊，石老师一到房顶一看，
4: 嗯，
3: 我就这了。
4: 好，
3: 日光浴，
4: 对，
3: 裸晒嘛，
4: 嗯，
3: 脱。
4: 嘿，
3: 石老师往这一趴，俩钟头不带翻盖儿的。
4: 对，那叫翻身，王八叫翻盖儿，这我懂。
3: 啊，对，
4: 翻身
3: 俩钟头不带翻身的，
4: 这得有毅力，
3: 正美着呢
4: 哈。
3: 楼底下跑上一小伙子来
4: 啊！
3: 哎，老先生，
5: 怎么着？
3: 您这是干嘛呢？这是
5: 不懂了吧，爷们儿
3: 啊！
5: 哈哈，日光浴这叫，
3: 哎，不成，老先生
5: 啊，
3: 您换个地方，
5: 不是这玩意儿补钙。

0: 不是，您日光浴您补钙我是管不着啊，但是您不能趴在我们家玻璃天窗上啊。哟。
1: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2: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4: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5: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6: 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1: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9: 从我们做起。
10: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11: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12: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13: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0: 没事儿，
11: 没事儿的，
14: 没事儿的，
13: 没事儿，
15: 没事儿的。
1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多梦兄嫂不想成人，这再生之恩母齿难忘，小弟一愿报得，可恨包勉贪赃枉法，鱼肉不幸，这国法难容，私情难念。小弟忍痛察之，事出无奈，还望嫂娘深明大义，苦

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依告他掌官欺民，各色百姓。

下包面身马上。

乃是国法对人不能够两样。

0: 了金他
1: 烧香。
2: 贫小弟同为心之父，表忠贞，长嫂为母，从不凶，何况嫂娘再生，膝下相依十八载，小弟我深知嫂娘的心，心里是纯正清白，好子弟你到底是丧命败绝。

我是你，披麻戴孝顶丧家里，养老送终恩安。哎呀，我的嫂娘亲啊！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接下来我们请天津京剧院的李京文为大家演唱《太真外传》选段。
1: 妾身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白，你别往那儿跑啊！啊，你要便便呢？这里不行啊！算了算了，赶紧的，幸好没人看见。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吃的满地都是啊？算了算了，反正没人看见。
2: 这地儿风景不错呀。
1: 抽完了吧，赶紧走吧，还有事儿呢。垃圾桶还在那儿呢，丢这儿吧，没人看见。
3: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在心中，文明看得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众朋友，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2: 爸爸，什么叫税呀？
3: 兰兰，你看这税呀，就像天上的雨水一样，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就可以滋养大地。
4: 是啊，有了税收，我们开车的公路、兰兰读书的学校就都可以建起来了。
2: 哇，税可真神奇！那爸爸妈妈，你们是纳税人吗？
4: 对，我们都是纳税人。
2: 爸爸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3: 点滴成税，滋养你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请依法纳税。

草啊，转眼又一年，青春啊，青春燃烧成指尖最后一口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讲五人文化，讲苏宁故事，让我们一起探索文物背后的历史，共同感受苏宁文化脉搏的跳动。欢迎收听《寻宝苏宁》。
3: 东奔西跑，苏宁寻宝，一锅老味道承载一方水土。在咱们苏宁，雁宾楼炖合菜是家喻户晓的本土特色名菜，历经千年民间传承，凭借地道古法、原生态食材和独有的文化寓意，

0: 成为咱们苏宁最具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它是珍贵的本土饮食，非遗文化。今天我们走进这家老店，一起探寻这锅炖合菜背后的苏宁味道与匠心传承。
1: 杨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想找您聊一聊咱们炖合菜，因为炖合菜呢不是刚被评为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好奇，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炖合菜和咱们平时爱吃的这个大锅菜一样吗？有区别吗？
2: 有区别。
1: 嗯。
2: 它是以汤为主，浓汤为主，再个是以片粉跟各种食材炖在一起。
1: 啊，这个片粉它的特点在哪儿呢？
2: 这个片粉还真是咱们苏宁有，其他地方没有。这个片粉的特点，它是入汤容易入味儿，跟其他的菜能合味儿，软嫩爽滑。
1: 嗯，那您提到了说它的这个汤，它是以浓汤为特色，这个汤和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比例吗？
2: 有，
1: 嗯，
2: 它的比例是1:2，也就是一汤两菜。合在一起正好没过食材，炖出来以后粘稠口感适中。
1: 咱们在备料的时候一般都需要哪些食材？
2: 一般备料的时候有白菜、片粉、豆腐，还有丸子、豆角等等。
1: 那这些是必须的吗？还是说啊，大家可以多一点可以少一点，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特色来调整呢？
2: 一般的情况这个合菜它必须的食材就是以苏宁的特点片粉为主材，还有白菜，其他的配料可以随时。
1: 那说完备菜之后呢，之后啊，我们到这个成品来说，它中间会有几个环节？
2: 一般的情况就是它的是以炖菜的火候跟食材的搭配跟下锅的秩序非常关键。
1: 咱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个火候要到几分？
2: 这个火候应该是在文火，也就是说中火，大火也不行，是中火，中火慢炖。
1: 整个过程中哪一点比较难把握？
2: 最难把握的应该是熬制汤汁儿，就是炖肉的时候，就是牛肉涮好肉以后炖肉炖出来的汤汁，这是一个非常难把握的。
1: 那咱们来做这个汤底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样的肉？
2: 牛肉。
1: 就是
2: 一般的是牛肉的肋条或者胸口，就是肥而不腻的肉。
1: 那这个汤底的话一般要烹饪多长时间？
2: 一般的情况低于3个小时以上。
1: 炖合菜啊，一般就是红白喜事上是必备的，甚至有人啊就为了吃这一口啊就去这个现场等着。那它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2: 和和以团圆为主题。
1: 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去一些红白喜事上开始吃了，到现在呢其实还在做，有没有觉得这之间的口味上有一些变化？
2: 有。
1: 嗯，
2: 也主要在这个口味上比过去应该更加浓香了，这个酸料更精了，因为现在的食材更多了，所以说搭配上也推出了新的品种。
1: 大家一起来吃这个炖合菜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这个烟火气儿啊！您脑海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描绘出来？
2: 每人拿着一碗菜，吃着那个香劲儿，也就是说吃出来以后，那个团圆、那个团聚，还有咱们本地苏宁的乡情。
1: 那还有就是咱们呢也面临着就是传承嘛，您是咱们的第几代传人？
2: 我是现在是第四代。咱这个饭店呢燕民楼啊开了有40多年了，所以说有很多的东西特别是炖合菜也传给了好几个徒弟。
1: 咱们这个合菜会不会说每个师傅炖出来的口味其实是有微小的差别，还是说啊大家基本上能达到一个比较标准的水平？
2: 时间短的情况下还是有差异的，是吧？他得经过多次的磨练，多次的掌握，才能熟练。
1: 那您在往下传的时候和之前师傅们教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地方？
2: 有。
1: 嗯，
2: 比如说肉，现在肉涮这一是涮这个牛的肋条或者是肉的腱子作为炖汤的主料。豆腐涮做这一个点卤的豆腐。不要石膏的豆腐。因为点卤的豆腐对人体有好处，
1: 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口感会觉得就比之前相比会有一定的提升啊。那对于咱们就是再往下带徒弟的话，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2: 现在带徒弟啊，主要是教他们，一是说把菜的食材选好，各个做菜的流程一步步的教好，那再一个是教给他们以后多做公益活动，多搞宣传， 多出去创新，是吧？多宣传咱们肃宁的特色小吃。
1: 在做好这个炖合菜的基础之上，还能够自己也成为炖合菜的宣传人。
2: 嗯，对的，是的。
0: 一菜容百味，一味暖人心。肃宁炖合菜炖的是食材，合的是人情，守的是乡土。它藏着肃宁人团结和睦、淳朴包容的生活底色，也蕴含着代代不息的非遗匠心。我们期待这道肃宁特色非遗美食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被更多的人熟知喜爱。关注肃宁融媒，带你了解更多的肃宁宝贝。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繁星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设。

0: 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

0: 助，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

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0: 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 年年年事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0: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4: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5: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7: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9: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7: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5: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 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

0: 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

0: 让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5: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

0: 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具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

0: 以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必 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盟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些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

0: 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也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这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地线队主导的，由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0: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为什么要抢？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包括这个航母的这个紧缺的这种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镇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6。当然呢，发射标准6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2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啊、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

0: 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种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的是诸葛亮在两军阵前骂死王朗，然后诸葛亮用羽扇一指，跟曹真说：“我不逼你，你马上回去整顿军马，明日再战。”就这样，双方退军了。曹真就把王朗的尸首用棺木成殓起来，命兵丁送回长安。这时候，副都督郭淮就跟曹真说：“都督，诸葛亮估计咱们军中治丧，可能今天晚上要来偷营劫寨，咱们可以将计就计，把兵丁分成四路，两路兵埋伏在山中小路，借机会去劫诸葛亮的营寨，然后两路兵埋伏在咱们营寨外，只要他来偷营劫寨，两路人马从左右杀出，诸葛亮必败无疑。”

好啊。朝朕非常高兴，你这办法正合我心。就这样，曹真往下传令，四路人马就埋伏好了。朝朕跟郭淮想的挺好啊，结果反而中了孔明的计策，偷营劫寨啊没成功，卫兵反而打了败仗，退下十几里地，还死了不少的战将，诸葛亮大获全胜。曹真跟郭淮收拾残兵败将回到营寨中，就商议怎么办呢。郭淮说，都督，我给您出个主意。你有什么妙策呀？我跟您说，您可以派使臣到西羌借兵。这样曹真就派使臣到了西羌，借了羌兵15万。结果诸葛亮用大雪的天气乘雪破羌兵，羌兵败走了，诸葛亮还恩赐了羌人的丞相雅丹。郭淮还有曹真还在营中等着西羌的人马呢，没想到大将魏延跟赵云奉了诸葛丞相之命，带兵两路杀上前来。魏军的先锋官曹遵就死在了魏延刀下，朱赞呢就死在赵云的亮银枪下。郭淮曹真没办法，又打了败仗，想收兵回去，半路途中关兴张苞又杀来了，蜀军又打了胜仗，魏军一直败到渭水，曹真才收拾残兵败将在渭水旁扎下大营。没办法，没法打了，曹真只好写了本章，命人送到朝中，请当今万岁马上发援兵来打诸葛亮。这天曹睿早朝，进士启奏说，大都督曹真打了败仗了，死了两个先锋，死了不少战将，虽然派人到西羌借兵，但是羌兵也伤了不少，情势非常紧急，现在上表求救，请陛下马上派兵增援。曹睿听完之后就问手下文臣武将众位卿家，有什么妙策可以退诸葛亮的兵呢。华歆就来到龙书案前，陛下呀，看起来您只有御驾亲征了。天子到了两军疆场，兵将人人效命，就可以退了西蜀的兵将，不然的话长安有失，关中就危险了。这时候太傅钟繇迈步走到龙书案前，陛下，臣给您保举一人，这个人执掌兵权，到了两军疆场必退诸葛之兵。曹睿赶紧就问，老卿家，你举荐何人？陛下，您要知道对手可是诸葛亮啊，曹真都督虽然打了不少年的仗了，他不是诸葛亮的对手，臣以全家性命相保，保举这个人可退蜀兵。陛下您想想，想当初诸葛亮打算兴兵犯境的时候，曾经派人散布流言蜚语，而且贴出告示，结果陛下把这人削了兵权。现在您要想一想，诸葛亮为什么这么做，就因为诸葛亮怕他，您把他的兵权削了之后，诸葛亮才指挥人马兵出祁山。曹睿点了点头，卿家不要再讲了，这件事儿我也后悔莫及，请问骠骑大将军司马仲达现在何地呀？陛下，听说仲达在宛城闲住。好，曹睿立刻降诏，派使臣拿着节，也就是权力的象征啊，复召司马懿，让司马懿为平西都督，马上起南阳各路人马潜赴长安。而且曹睿要御驾亲征，在长安跟司马懿相会，这样使者奉诏骑着快

0: 马星夜赶奔宛城前去传旨。咱们回头再说诸葛亮。诸葛亮自从出师以来打了不少胜仗，心中非常高兴。这天诸葛亮正在中军保障办公呢，手下人进来禀报，丞相，现有白帝城永安公李严命他的儿子李丰公子求见。
1: 哦，
0: 诸葛亮一听李丰来了，奉李严之命，是不是东吴借机会陆逊出兵了？马上叫他来。时间不大，李严进来跪倒在地给诸葛丞相施礼，咱们书不细表了。诸葛亮一问，李丰躬身施礼，丞相，我是奉我父亲之命前来给丞相道喜。哎呀，不知道我喜从何来。丞相，您还记得孟达吗？想当初孟达归降北魏，他是出于不得已。您也知道，自从他归降北魏之后，曹丕非常喜欢他，赐给他荆州，赐给他骏马，而且让他为散骑常侍，让他镇守新城、金城跟上庸，可以说把西南的重任就托付孟达了。可是曹丕死了，他的儿子曹睿登基，朝中不少人都嫉妒孟达。孟达呀，就派着心腹之人写了信来到永安宫面见我的父亲。他说呀，让我父亲见您替他美言几句。那个时候北魏五路人马下西川，孟达将军就有这条心，但是没得机会。现在听说丞相带兵出了岐山了，孟达说了，他愿意带领金城、兴城、上庸三处的军马马上起事，然后指挥大队人马兵取洛阳，丞相取长安，这样两京一定，汉室天下就可以失而复得了。所以我的父亲命我带着孟达的心腹人还有孟达的书信前来面见丞相，这不是一件喜事吗？诸葛亮一听立刻喜上眉梢，心说太好了，如果孟达一反带领三郡的人马兵取洛阳，我指挥人马够奔长安，真是汉室有复兴的希望。难道说天助我诸葛亮复兴汉室吗？诸葛亮刚刚传话要厚赏李丰，这话还没说出来呢，报，诸葛亮右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丞相，现在魏主曹睿驾幸长安，而且传下诏书，命司马懿官复原职，加为平西都督，带领本处人马于长安聚会。哎呀，诸葛亮往后一坐，诸葛亮大吃一惊啊，心说坏了，好容易孟达要起事，司马懿复职，孟达不容易成功啊。这时候参军马谡就看出诸葛亮的神情变化了。丞相，小小曹睿何足为惧，他来长安就让他来吧，指挥人马到了长安就可以生擒活捉曹睿，您为什么吃惊啊？有常啊，上一次我就跟你说了，曹睿我不怕，我所怕的就是司马懿重掌兵权呐。现在好容易盼着孟达能够举事，如果孟达举事遇见司马懿，他可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啊。如果孟达要败在司马懿之手，恐怕再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取下洛阳了。丞相，既然如此，您马上写封书信让孟达提防司马懿不就行了吗？好吧，诸葛亮不敢怠慢，赶紧提起笔来，一挥而就给孟达写了一封书信，就让李丰

把这封书信交给孟达的新夫人，马上让他回到兴城去见孟达。咱们单说孟达在新城也很着急呀，日日夜夜盼着新夫人回来。这天新夫人回来了，把诸葛

救，我甚喜慰。若成大事，则共汉朝中兴第一功臣也。然极以紧密，不可轻易托人，甚至戒之。晋文曹睿复召司马懿起宛洛之病，若闻公举事，必先之矣。许万全提备，勿视为等闲也。如果诸葛亮的话孟达听了，孟达按诸葛亮的话办了，真得大功告成啊。诸葛亮嘱咐又嘱咐，甚至戒之，留神司马懿，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没想到孟达看完诸葛亮这封信笑了，哎呀，都说诸葛丞相心眼多呀，今天看这封书信确实如此，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司马懿吗？再说了，司马懿现在在宛城，他要到我兴城来多远的路，而且他要想办我得到长干前去请旨啊。所以孟达就提起笔来给诸葛亮写了一封回信，这封回信是这么写的：事成君教，安敢少待，妾为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800里，至新城1200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需表奏魏主，往复一月监视，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既来，何足惧哉？丞相宽怀，唯听捷报。这封信送回诸葛亮的手，诸葛亮看完之后，啪的一下就把这封信扔到地上了。诸葛亮一跺脚，坏了，孟达必死在司马懿之手，诸葛亮就敢下断言了。因为他知道孟达错了，孟达认为司马懿现在在宛城呢，就是他受了诏书，他掌握兵权，他知道我要反，他得面见曹睿，他要到洛阳去，往返的路途得1600里地，而且从宛城到我孟达驻兵的新城得1200里，加的一块2800里地，往返要走得走一个月的时间。有这一个月的功夫，我孟达反已然成功了，而且三座城池守得非常坚固，兵将埋藏在深险之处，你司马懿来了我也不怕呀。可是诸葛亮知道这不是对付司马懿的办法，司马懿不是曹真，司马懿也不是夏侯茂啊。马谡就问丞相，您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来？又长啊，兵法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孟达算错了，司马懿根本不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你想想，既然曹睿传下诏书，他把兵权给了司马懿了，司马懿遇见有反寇了，他还去请示吗？他还去面奏曹睿吗？他马上带兵去除这个反叛。你想想，如果他知道孟达反了，他有打宛城会加倍而来，这样的话出不去10天准能到达新城去平孟达之乱，孟达措手不及呀。众战将一听，听得心服口服，但是现在这么远，谁能去指挥孟达呀？诸葛亮只好又写了一封信，告诉来人，你马上回去，如果孟达将军要举事，千万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一个人都不能知道，知道就坏了，让他按我的书信办事。这个人告辞，马上回去到新城面见孟达。这时候司马懿在宛城依然得到曹睿的诏书了，司马懿正着急呢。司马懿在宛城住着，但是诸葛亮每次捷报司马懿都知道，司马懿仰天长叹啊，没想到夏侯茂曹真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啊，要照这样下去北魏就完了。
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司马师，二儿子司马

昭在旁边站着呢。这两个人素有大志，而且熟读兵书，深知兵法，会用兵。两个儿子就问父亲，您为什么这么说呀？哎，你们哪知道朝中的事情，哪知道天下大事。司马师就跟司马懿说，父亲，是不是因为魏主不用您？司马昭在旁边笑了，父亲您别着急，过不了一天两天，必然宣诏书召父亲重掌兵权，出师灭诸葛亮。没想到话音刚落，外边有人叫门了，天使传旨，而且持节而至，把兵权送到手里了。司马懿赶紧跪倒接旨，接完旨意之后，他有了这个节，能够掌握兵权了，马上就调动宛城所有的军马，刚把人马调齐了。这时候有人求见司马懿，司马懿命来人进来一问，原来是金城太守申仪的家人，让司马懿七退左右，有密室相报，司马懿就把他带进密室了。什么事啊？都督，孟达要造反。什么？你怎么知道的？您瞧，我带了人在外边呢，一个是孟达的心腹人李辅，还有他的亲外甥邓贤。好，马上叫他们进来。邓贤跟李辅来见司马懿，就把孟达要造反的事情说了。司马懿听到这儿，拿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天哪，这是皇上齐天之鸿福也。诸葛亮兵出祁山，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杀得人人胆战心寒。天子没有办法，驾幸长安要御驾亲征。如果他要不用我，孟达一反，指挥人马直逼洛阳，诸葛亮借机会唰的一下，大兵就奔了长安了。两京一失，北魏就完了。现在幸亏我知道孟达造反了。呵呵，孟达呀孟达，你打算反吗？你要反，你必然跟诸葛亮合谋，我先指挥人马把你孟达捉住，诸葛亮听了之后定然胆战心寒，自然而然他必就退兵。司马懿确实厉害呀，司马懿跟诸葛亮所见相同，这还是孟达做事不机敏。要依我看，孟达这人缘也够可以的，他的心腹李辅跟外甥邓贤都出来告密，就这样的人缘，你做事还不机敏，你逮谁告诉谁，你能够成功吗？所以说孟达这么做让人失望，让诸葛亮寒心呐。司马懿说出这样的话来，长子司马师在旁边说，父亲，既然孟达反，您立刻写表彰，我亲自去面见天子，奏明天子，好除掉孟达。什么？司马懿乐了，儿啊，你要去请旨，往返一月之间，孟达他就成功了。所以说，不出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有了大权，你孟达反，我还到长安前去请旨。请旨就完了，将来再面君复旨，我再把理由说清楚来，现在目前得必须平孟达之乱。所以司马懿马上传令了，命手下兵马立刻启程，一天走两天的路，走慢了杀。同时他派出参军梁基拿着檄文连着夜的跑到新城传令，让孟达准备人马，听从司马懿都督的调动，兵发祁山去灭诸葛亮。等梁基走了，司马懿马上发兵了。快呀，一天走两天的路程，司马懿发兵走出两天去，突然间看见右将军徐晃了。徐晃一看司马懿大队人马怎么上这儿来了，徐晃赶紧下马来见司马懿都督，天子驾幸长安，亲自要来灭蜀军，都督您这是上哪儿去？

0: 司马懿就在徐晃的耳朵旁边轻轻地说：“顾明将军，孟达造反，我去捉孟达。既然如此，我愿意为前部先锋官。好，顾明将军，你我兵合一处。”这样，徐晃为前部先锋，司马懿为中军，让他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压着后队人马，又走了两天。这时候，司马懿得报了，前哨人马捉住一个人是孟达的心腹，压到司马懿面前，搜出来诸葛亮的书信。司马懿一看，仔细一审问这个人，这个人从头到尾细说一遍。司马懿明白了。司马懿拿着诸葛亮这封书信，就跟两个儿子说：“看见没有？世间所能者，所见相通啊！只有诸葛亮才能识破我的计谋。幸亏天子有福，能够得此消息，孟达的心腹前来告密，不然的话，北魏天下就完了。快走！”司马懿传下命令，督促人马快走。这军士一天走两天的路，如果走慢一点，立刻手起刀落就杀。这个参军梁吉是马不停蹄的，作为前哨干嘛去迷惑孟达？让你准备人马去打西蜀，那就证明司马懿不知道你孟达造反的事。这样，梁吉就来到新城了。这时候孟达干嘛呢？孟达在新城调度人马准备起事了，同时他就约金城太守申仪、上庸太守申丹这哥俩，让他们也准备兵马一块儿起事。这两个人表面上是答应了，可是每天操练人马就等着司马懿都督的卫兵到了好给司马懿作为内应，孟达可全然不知啊。司马懿就给孟达来个攻其不备。到底司马懿如何惩治孟达？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魏明帝曹睿重新启用司马懿，只有司马懿才能知道诸葛亮要干什么，只有诸葛亮才能预先估计到司马懿要准备怎么打。所以说能人碰见能人，这仗打着有意思，听着也有意思。如果都是夏侯茂、都是曹真这样的，那么诸葛亮就赢着比较方便了。没想到诸葛亮六出祁山碰见个司马懿，司马懿重新掌握兵权了，马上惩治孟达，派参军梁基到新城面见孟达。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反，所以我才让参军来啊，给这么一个假象，孟达还信以为真了。参军梁基到了新城之后，孟达就把他接进城中。等梁吉传完都督司马懿的将令，这孟达还问这梁吉呢：“梁参军，现在都督何在呀？”“哎呀，都督已然到长安前去面君了。”孟达更踏实了，司马懿要到长安再回来的什么时候啊？孟达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有这么长的时间，我孟达大事就办成了。所以他设宴款待了梁基之后，把他送走了，马上命人告诉申丹、申仪，明天举事，三座城池都换上大汉的旗号，然后调动各路人马准备兵取洛阳。全准备好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城门上的兵将飞跑到城下，来到衙门跪倒在孟达面前：“将军，

看见吧，城外头炮鼓连天，旌旗飘摆，不知道何处来了一支人马。孟达赶紧出了衙门，上了马，骑着马来到城下，下马顺马刀上城，往下这么一看，孟达可有点傻了。只见城外头的军士穿的是魏军的旗号，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道旗，上边写着右将军徐晃。孟达是大吃一惊，赶紧传下命令，来来来，关城门扯吊桥。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了。这时候徐晃指挥兵将就到了城下了，就到了护城河的旁边了。徐晃一抬头高声喊嚷：反将孟达早早出来归降，如若不然，我徐晃大府之下而是难讨公道。孟达急了，拿出弓箭来，刃口填弦，对着徐晃八大尺，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正好射到徐晃许公明的头额之上，扑通一声，徐晃由打马上下来了。手下兵将赶紧把徐晃将军救回去。这时候孟达指挥兵将往下射箭，卫兵就退走了。卫兵一退，孟达怎么想的？他知道徐晃在巡查疆界，他万也没想到司马懿来了，想着催马出城，把徐晃的残兵给收拾了。等他下了城，上了马，指挥兵将开城门杀出去了。到了城外头，孟达可全傻了，四面旌旗飘摆，掌旗官高挑大旗，大旗之下正是都督司马懿。司马懿这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一到，孟达完了，这就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孟达坐在马上，眼泪都下来了，仰天长叹啊，果不出孔明所料也，完了。孟达，你不是认为自己在新城，这个司马懿得去请示皇上，往返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吗？人家没有，一天跑两天的路程，而且让梁机给你来个马虎眼，说都督奔长安了，其实都督已然到了。一天走两天的路，也就几百里地，几天的时间就到了。所以孟达现在全傻了，怎么办呢？没办法了，只好马上撤兵进城，关城门，坚守不出吧。咱们单说司马懿，看孟达进城了，马上指挥兵将就在城外扎下大营。这时候徐晃中了孟达这支箭，已然死了。多大岁数啊？徐晃许公明九岁曹操，现在死在孟达的箭下，59岁。司马懿马上命人扶着徐晃的灵柩回归洛阳安葬。事情办理完了，第二天孟达登城往下一看，孟达心说完了，司马懿指挥卫兵就把这座城围得铁桶相似。孟达在城上待着，看着胆战心寒，下了城回到自己衙门，往这一坐，坐着直哆嗦，我应该怎么办？诸葛亮还不知道呢。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孟达将军，可能是申丹申仪将军来了，您赶紧瞧瞧去吧。孟达赶紧到城上一看，确实外边来了两支队伍，一面大旗上写着申丹，一面大旗上写着申仪。孟达以为这哥俩前来救自己呢，马上调动好了本城的人马，你们都给我冲出去。城门开了，吊桥放下，孟达指挥本部人马杀出新城。这时候申丹申仪高声喊嚷：孟达反贼，你还想活吗？啊，好。孟达知道坏了，赶紧拨马往回走。这时候城上头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跟过蚂蚱似的。孟达再抬头一看，孟达就把眼闭上了。城头上站着李府邓贤，已然插上北魏的旗号了。

李府用手一指，孟达，你还想回来吗？我们已然献了城池，献给司马都督了。这时候申丹过来，就趁着孟达这么一迷糊，抖大枪，一枪就把孟达扎死了。孟达失身坠地，申丹赶紧下了马，把孟达的人头砍下。那孟达手下兵将还不归降吗？李府邓贤就把城门开给迎接司马都督入城，司马懿进城安民，然后写了表彰，命人把孟达的人头还有表彰送到魏主曹睿面前。曹睿非常高兴，就叫手下人把孟达的首级送到洛阳城里头，把人头号令了，然后传下旨意，加申丹、申仪哥俩的官职，让他们随着司马懿前去灭西蜀诸葛亮的兵将，让李府跟邓贤一个守新城，一个守上庸。就这样孟达失败了。这时候司马懿带领兵将已然到了长安城外了。司马懿进城来拜见魏明帝曹睿，跪倒在地行了君臣大礼，曹睿高兴极了，亲自用手相搀。仲达，朕一时不明，中了反间之计，悔之已晚。现在孟达造反，要不是卿家你去，两京休矣。你立了绝世之功。司马懿跪倒在地，陛下，臣问申仪带人密告孟达有反情，所以不能够前来请示陛下。如果前来面奏陛下，往来时间消费，那么孟达就会成功，就会助了诸葛亮之计，所以我才星夜赶去，没有前来请旨。说完之后，就把诸葛亮给孟达写的书信忘上一地。曹睿看完非常高兴，卿家，你的学识胜过孙子吴起呀。曹睿非常高兴，就赐给司马懿金钺斧一对，而且告诉司马懿，今后你遇见什么机密大事，用不着前来启奏，你可以便衣行事，这样司马懿的权力可就大了。曹睿传下口旨，命司马懿出关破蜀。司马懿就跟曹睿说，陛下，臣保举一员大将跟我随军，身为先锋官，卿家你保举何人呢？陛下，臣保举右将军张合。好，张合将军勇冠三军，而且久经大敌，朕也正想用他。曹睿传下口旨，命张合为前部先锋官，随司马懿离长安来破诸葛亮的蜀兵。张合跟着司马懿准备进兵了，曹睿又传下一道口旨，命辛毗还有孙礼带领50,000大兵够奔渭水河旁，帮着都督曹真。这两个人奉诏走了，咱们单说司马懿这支队伍，司马懿率领20,000大兵出关下寨，人马安顿好了。这时候张合来到帐中拜见都督，司马懿就跟张合说，张将军，你看见没有，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敢造次行事，如果要是我司马懿用兵，我就不跟诸葛亮一样了，我指挥人马又打汉中出子午谷直取长安，长安早就到手了。张合将军并不是诸葛亮无谋，而是他不肯弄险。所以说西蜀大将魏延、魏文长兵出子午谷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个看法，只是可惜诸葛亮没用魏延之计。所以说罗贯中先生笔下的诸葛亮也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啊，诸葛亮确实应该听魏延的，要是兵出子午谷一支骑兵，可能现在三国演义就得改写了。那么现在司马懿点出这个道理，张合是非常佩服司马懿的见识。都督，既然如此，您指挥20,000大兵，我为先锋官，咱们这仗

应该怎么打？长河将军，我想诸葛亮现在一定出兵野谷来取梅城啊。如果他要攻打梅城，必然分兵两路，一支人马要兵取击鼓。我已然发出檄文，让曹真、曹子丹据守梅城，告诉曹真都督了，诸葛亮出兵你千万不要打。而且我也发出檄文，让新皮孙礼截住击口的道路，只要西蜀一出兵，你们想办法出骑兵迎敌，要迷惑诸葛亮的兵将。都督，那您指挥人马往何处进兵啊？长河将军，你知不知道在秦岭之西有一条道路，地名街亭啊？都督，我知道，旁边还有一座城市柳城。是啊，街亭跟柳城这两个地方都是汉中的咽喉要路，我想诸葛亮一定会欺负曹真没有准备，一定要出街亭，出柳城。张和将军，我跟你指挥人马直接奔街亭，如果拿下街亭，离阳平关就不远了，我想诸葛亮要知道咱们够奔街亭，断他的粮道，他呀陇西一带不能少，他就得马上撤兵回归汉中。咱们立刻指挥人马往前杀，准能战败诸葛亮。如果说诸葛亮不撤兵，那也没关系，张合将军，咱们就派出几路人马，把各个小路的咽喉路口全都掌握住，然后派兵将把守，蜀军无粮不出一个月他就得饿死啊。他不撤兵就得饿死，到那时候诸葛亮就被咱们生擒活捉了。张合一听，真是佩服司马懿，跪倒在地，都督神算。司马懿也非常高兴，张合将军不必这样行礼，赶紧起来吧，你跟我指挥人马调动兵将，准能立下大功。张合站在司马懿面前，司马懿嘱咐张合，张合将军，话虽如此，这个诸葛亮不比孟达呀。将军，你身为先锋官，对付诸葛亮不能贸然而进，一定派远哨近探打听清楚了，他没有伏兵才能前进呢。如果有伏兵，你可得留神，千万千万别中了诸葛亮的计策。好吧，都督，您的话我记住了。这就是司马懿惧怕诸葛亮的心理。所以说诸葛亮明白司马懿的想法，知道司马懿什么人性，他也是因人而制定计谋。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诸葛亮。诸葛亮在岐山的大寨，忽然听见新城的探马来报，诸葛亮就把他叫到寨中，怎么样了？丞相，没想到司马懿传下命令，一天走两天的道路，八天的时间由打宛城到达新城，孟达将军措手不及，而且身单身以李府邓贤为内应，孟达将军已然被乱军所杀。哎呀，诸葛亮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也感到以前预料到了，孟达一定敌不过司马懿。哎，孟达做事不密，必然会死在司马懿之手。我再问你，现在司马懿何在？丞相，据说司马懿到长安面见魏主曹睿，曹睿传下口旨，让张合为先锋官，司马懿带领20万大兵，身为都督，已然前来跟丞相为敌。诸葛亮一愣，你退下去吧。这个人退出去了。诸葛丞相坐着一想，张合为先锋官，张合胯下马，掌中金枪，久经大敌呀、啊！这司马懿可不是好惹的。司马懿率领20万大兵要跟我诸葛亮为敌，他从何处进兵？
当时诸葛亮就明白了，来呀，擂鼓声仗。诸葛丞相传下命令，三统巨将鼓响，西蜀大营所有的战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城官、元城官齐聚中军保障。小将关兴跟张苞带着众胆将参见诸葛丞相，然后退立两旁。诸葛亮坐在帅案之后，众位将军，孟达败在司马懿之手，已然死在乱军之中了。而今魏主曹睿命张合为先锋官，司马懿率领20万大兵已然够奔岐山而来。我预料司马懿必然进兵街亭。众位将军，街亭虽小，但是是我西蜀的咽喉要路，倘若街亭失守，我西蜀大军就没有办法了，必然兵败汉中。不知道哪位将军愿意够奔街亭前去镇守以拒司马懿。诸葛亮已然把话说出来了，街亭是最重要的地方，如果街亭失守，那么出岐山以得的三郡就前功尽弃，人马必退汉中，这仗就算白打了。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参军马谡挺身而出，丞相，我愿镇守街亭。诸葛亮一看马谡挺身而出，马参军，我已然说了，倘若街亭失守，我军会退兵汉中，咱们前边的仗就白打了。街亭是我们的咽喉要路，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丞相，请您放心，我马谡一定保住街亭。好吧，马参军，你深通谋略，读兵书晓战策，可是你要知道街亭没有城郭，而且也没有险要之处，守是很难的。丞相，您既然知道我马谡自有熟读兵书，深知兵法，难道守不住一个小小的街亭吗？马参军，司马懿不是等闲之辈，再说先锋官张合是未知名将，恐怕你不能对敌。丞相啊，不要说司马懿张合，就是曹睿亲来，何足惧哉？如果我马谡守不住街亭，愿以全家性命担保。诸葛亮放心了，谁能拿全家性命说成儿戏呀？马参军，既然如此，君无戏言。丞相，我马谡愿立军令状。好吧，军政司看军令状伺候。马谡立了军令状，如果街亭失守，全家性命都得交出来。立完了军令状，诸葛亮放心了，就让军政司把军令状收起来了。马谡，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1员上将帮助你镇守街亭，王平何在？在。王平站在帅案前，诸葛亮用手一指，王平将军，我知道你平生谨慎，所以才以重任相托，你可要小心帮着马参军镇守街亭，安营下寨，千万要在咽喉要路之处，使敌兵不能偷偷过我营寨，把营寨安好了，马上画上图本送到我营，我要亲自观看。王平，马谡，你们两个人遇见是要商议而办，可千万不可轻易做主。如果你们守住街亭，就是取长安、复兴汉室第一件大功，你们可千万千万要记住我诸葛亮的话，谨遵丞相之命。这样两个人出去点兵，25000人马镇守街亭，两个人迈不出去了，
诸葛亮一想，还是不放心。

0: 高翔何在？拜见丞相。高翔将军，在街亭东北有一座城，名叫柳城，虽然是山僻小路，也可以屯兵扎寨。我给你10000兵，你到柳城前去屯兵，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如果街亭有事，马上派兵杀上前去，千万千万要帮助马谡还有王平保住街亭的咽喉要路。遵命。高翔接过令箭，点起10000大兵走了。诸葛亮看着高翔的背影，心说他怎么能是张合的对手呢？我还得派员大将屯兵在街亭之右，好帮着镇守柳城，帮着镇守街亭。他看了看所有的文官武将，看了看魏延，魏延将军何在？拜见丞相。魏延将军，街亭这个地方实在太重要了，你带领本部人马到街亭的后边扎下大营。魏延心里有点不痛快，你为什么不派我镇守街亭，让我到后边去扎营呢？魏延往前走了一步，抱拳拱手，丞相，我魏延身为大将，应该作为前部先锋，就应当去镇守街亭，您为什么把我安置在街亭之后？诸葛亮如何回答魏延魏文长，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海水淡化不简单，竟然还设置了一个大奖赛。
1: 哎，哥哥，你最想获得什么奖呀？
0: 嗯，天使哥哥奖。
1: 哎，就看你的日常表现，你获奖的几率为零。
0: 切，那你想获得什么奖？
1: 我想获得诺贝尔奖，书上说那是世界最高奖项。
0: 你获得诺贝尔奖比我获得天使哥哥还难。
2: 嗯，有梦想总是好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吧？比如啊，有一个奖项就很厉害。你们听说过太阳能海水淡化奖吗？
0: 还有这个奖？
2: 当然有啊，而且很多人还在努力得这个奖呢。当然了，他们的目标呢也不光是得奖，而是真的为了解决淡水资源问题。现在啊，我们可以随时想用水就用水了，但是在这个日益炎热和拥挤的世界里，淡水也逐渐变成了一种珍贵的资源。科学家们预计呢，到2025年，全球差不多得有1/3的人口会面临获取淡水的问题。
1: 啊，没水喝怎么行啊？
2: 所以啊，科学家们现在啊，都在想办法把海水和地下水中的这个盐分和污染物给去除。这个呢，也是缓解人类淡水危机的方法之一。
0: 那现在有效果吗？
2: 嗯，实现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成本太高。目前啊，大型海水淡化厂的建设成本啊，高达数百万美元。
1: 是因为技术太贵了吗？
2: 这类工厂呢，大都使用了反渗透技术。这是一道啊，需要施压，让海水挤过反渗透膜的技术。这样呢，所需的电力成本啊，几乎占到了整个工厂开支的一半。而且呢，这道工序啊，还会产生一种含有有害化学物的浓盐水，可能会危害当地的生态系统。
0: 这么看很容易顾此失彼啊。
2: 而且啊，反渗透工厂通常需要利用化石燃料功能，这样呢就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尽管各国的工程师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用太阳能电池板替代化石燃料，但是这么做呀还是不能解决有毒物质的排放问题，甚至还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1: 那可怎么办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吗？
2: 研究人员正在尝试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利用太阳能。
0: 难道是直接蒸发，蒸出淡水留下盐和污染物？
2: 嘿嘿，聪明，说对了。哎，数百年来啊，人类一直都在使用这种被称为太阳能蒸馏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目前正在建造一面巨大的反射镜，这个装置啊，会将太阳光聚集到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钢制玻璃穹顶上，然后汇聚后的那个热量可以让其中的海水蒸发掉。
0: 这不就是最原始的方法吗？
2: 是啊，但是研究人员呢也在尝试使用新的材料和设计方案。美国能源部还主办了太阳能海水淡化奖，这场比赛的目标呢是开发出能以 1.5 美元的成本生产1000升可用水的系统。
0: 谁夺得了这个奖啊？
2: 很遗憾，现在没有任何技术能用如此低的成本处理高浓度盐水。
1: 看来海水淡化真是一个大问题啊。
2: 美国能源部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土耳其就表示，太阳能系统可以克服反渗透技术的一大缺点，因为反渗透技术呢，一般只能淡化输入量一半左右的水资源，剩下的盐分会逐渐富集堵塞这个反渗透膜。那这种有毒的副产品就被叫做卤水，通常会被倾倒进海洋或者注入地下。而太阳能淡化系统呢，可以净化海水含盐量2倍以上的盐水。
0: 在没有新办法之前，现在就还是要依赖太阳能吧。
2: 目前呢，美国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师哈拉斯和土木与环境工程师李麒麟已经制造出了一种太阳能海水淡化装置。
1: 是什么样的装置呢？
2: 装置上呢有一张多孔的塑料膜，可以让水蒸气通过，同时呢阻拦其他物质。薄膜的一侧覆盖着微小的碳颗粒，可以吸收太阳光的热量，使跟它接触的那个盐水呢更容易蒸发。而通过薄膜后，水蒸气会在另一侧凝结成淡水。最近啊，哈拉斯的研究团队呢在薄膜上还引入了塑料透镜，这样呢太阳光的聚集性就更好，产生的热量就更多，也使他们系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50%。
0: 那他们是不是就能参加太阳能海水淡化奖了？
2: 是啊，研究团队的计算结果表明，他们有望在几年内就达到美国能源部的成本目标。也就是啊，在一个一平米大小的装置里，每小时可以处理出20升的淡水。
1: 嘿，期待这一天早点来。
2: 还有很多科学家呀，也在继续研究，想出了改进措施。像这个美国土木与环境工程师亚西波，还有他的团队就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将这个导热材料啊整合到薄膜中。亚西波表示，这样呢就可以把薄膜卷成螺旋状的模块，就不用大面积的直接暴露在太阳光下了。
0: 我们国家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技术吗？
2: 当然有啊，这些系统很好用的，它也适用于亚洲和非洲远离电网的村庄，还有像美国西南部地下水盐度比较高的区域，以及任何需要紧急使用淡水的环境。
1: 除了借助太阳能，还有别的方法吗？
2: 另一种有趣的方法呢，是利用了加湿的过程，可以使干燥的空气通过盐水喷雾实现提纯。利用太阳能加热，压缩盐水和空气的混合物，并且从那个喷嘴高速射出。实验表明啊，这种背包大小的装置可以净化含盐度达到海水3倍的盐水，每小时就能生产出差不多20升的淡水了。那希望这些成本相对低廉的技术都可以为以后的便携式净水器或者离网应用打开新的市场。
1: 海水这么多，解决了技术问题之后，我们就不用担心水不够用了。
0: 所以啊，在技术普及之前，我们要节约用水。
2: 哎，这就错。

0: 错了啊，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得节约用水。
1: 你怎么还在这儿？还专门挑我的刺？快去做饭了啊。
2: 哎，对，快去做饭，我饿了。哎，记得省着点用水啊。
0: 嘿，两个小坏蛋。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鸟类靠地球磁场导航，竟然用到了量子力学。
1: 爸爸，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小鸟是怎么找到它想去的地方的呀？
0: 哼，彤彤觉得呢？
2: 感觉应该不光是用眼睛看这么简单。
1: 就是，那它的眼神得多好呀，在那么高的天空上飞，还能看清地上的位置。
2: 对啊，它还飞得很快，应该是看不清的。
0: 你们说对了，小鸟的飞行啊，不是靠眼睛，其实呢是靠地磁场导航的，而且啊还用到了量子力学。
1: 靠磁场导航还有量子力学？
0: 其实早在1944年，薛定谔在他的著作《生命是什么》里就曾经设想过将量子力学机制应用到生物学上。那直到最近20年呢，越来越多出现在生物学中的量子效应，让量子生物学成为了一个科研上的方向。
2: 也就是说，小鸟真的能跟量子力学扯上关系？
0: 对啊，鸟类迁徙时候的导航，或者是光合作用中涉及到的这个波粒二象性，都可能依靠基于自由基对中纠缠电子自旋状态的化学反应。复杂哈，这都是量子力学可能出现的更直观的例子。
1: 小鸟居然天生自带导航，陆池表示十分羡慕。
0: 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感知量子效应，但是人类细胞也可以对磁场做出响应的。最近呢，东京大学的科学家就发现，由于量子效应，海拉细胞内的荧光能对磁场做出反应。这项发现就为鸟类导航时用量子效应识别磁场的这个假说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也就是说啊，量子生物学可以应用在更广的范围内，包括这个鸟类呀、海龟呀、鱼类在内的多种动物都会进行迁徙，而对他们来说，地磁场就是长距离迁徙过程中的最可靠的参照物。
1: 原来不仅仅是鸟类啊，鱼类、龟类也一样。
0: 不过呢，地磁场的变化非常微弱，南北方向稍微大一点，东西方向更是少得多。同时呢，地磁场还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造成的干扰。
2: 看来小鸟一定对磁场有着十分准确的感应，要不然它们飞得那么快，还能用地磁场实现导航，太难了吧。
0: 所以有人就分析说呀，动物迁徙可能使用三种磁感产生方式，分别为电磁感应、基于磁性粒子的磁感应和基于自由基对的磁感应。其中呢，基于自由基对的磁感应与量子力学紧密相关。
1: 那么小鸟到底是怎么实现导航的呀？
0: 这个呀，就得说到一种在鸟类视网膜中发现的蛋白质，叫隐花色素。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科学家们就注意到了这种色素。在光热等外界条件下，隐花色素共价键发生皲裂，形成的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这个就叫做自由基。那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形成共价键的两个电子自旋呢，必须是相反的。
2: 啊哦，感觉又是我听不懂的知识。
0: 是有点难哈。当这个自由基成对产生的时候，它们的自旋状态被认为是保持纠缠状态，互相关联的。而磁场的出现呢，会让原本处于简单并列的能级分裂产生三重态，改变能级就能影响一些化学反应。通俗来说啊，就是产生化学反应。
1: 没想到小鸟飞行的时候还会有这么复杂的操作，居然还会发生化学反应。
0: 对啊，有些化学反应产生的影响啊，传入鸟类大脑之后，经过处理，鸟呢就能对磁场做出反应，从而进行导航。
2: 这样看来，小鸟在飞的时候一点都不闲着。如果我能在天空中飞翔，我一定放空自己，什么都不想。
0: 但是这个只是一种理论啊，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来验证。比如呢，在200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小组将知更鸟暴露在以模型预测的频率和角度震荡的磁场中，这个呢就破坏了自由基对地磁场的敏感性，进而就破坏了鸟类的

0: 偿能力。
1: 哎，我忽然想到，我们身上会不会有隐化色素啊？有了它，我是不是就不迷路了？
0: 最近啊，东京大学的科学家首次直接观察到这个假设中的反应，并且啊，还不是在鸟类。

0: 产生自由基对。自由基对在重新组合的时候，放出光子，细胞就会发出微弱的荧光。
1: 那他们是怎么受到磁场的影响的呀？
0: 在这一整个过程中，由于自由基对内部的电子啊保持纠缠状态，所以可以将它们看作一个受磁场影响的整体。能级会受磁场影响而发生分裂，从单态变为三重态，那自由基对产生的速率也就因此下降了。在实验中的表现就是细胞的荧光会变暗。
2: 变化特别明显吗？
0: 明显啊，这些荧光啊处于视觉敏锐的鸟类的视网膜中，那就有可能让它对磁场的变化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啊，这种变化鸟类觉得很明显，但是我们呢感受不到。
1: 难怪呢，我就说我怎么可能不认识路呢，就是因为我察觉不到荧光的变化嘛。
2: 哎，这是两码事好吧，别为自己的路痴找借口了。哥哥，这样看来你还不如一只小鸟。
1: 小小的年纪竟然学会了人身攻击，那你知道上学的时候要是爸爸不送你该怎么走吗？
2: 哎，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
2: 那你还好意思问我？
1: 为什么不好意思问啊？我有司机，我不需要量子力学。哼。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为了让我们可以弹棉花，棉花竟然牺牲了身高。程程，最近有一种植物火了，你知道是什么植物吗？
1: 我知道，是司藤。
0: 你说什么？我看你作业还是不够啊，你还有时间看电视剧啊？
1: 对不起啊，我莽撞了，抢答害死人呢，告辞。
0: 站住，彤彤，你知道最近什么植物火了吗？
2: 我知道啊，听说啊，从三月份开始，我们吃的就都是大陆的凤梨了。而且我还看了国家地理的报道才搞明白，原来菠萝和凤梨就是同一个物种的两个名称，都一样大。
1: 啊，那我有问题了，吃菠萝前到底要不要泡盐水啊？
0: 哎呀，好了，被你们两个气死。哎，但凡我想跟你们说一点科学知识吧，哎，最终老是扯到吃上去，两个小吃货。
1: 那最近还有啥植物比较好吃啊？不是，好玩呢？
0: 你别老想着吃，想想能不能用，行不行？哎呦，算了，还是我自己招了吧。最近火的一种植物是棉花。
1: 哦，我知道是什么事情了，难怪最近新闻里一直说棉花。
0: 最近呢，咱们国家新疆的棉花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热点。说实话，最近的新闻呢，还真的帮我们普通老百姓重新认识了一下棉花。否则呀，我们都不知道，虽然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但咱们中国可是全球最大的产棉国之一，和印度、美国、巴基斯坦一起包揽了世界棉花产业的80%以上的产量。
2: 那棉花是从什么时候传到我们国家的？
0: 据推测啊，棉花最晚是在南北朝时期传进来的，而且啊，一般都在边疆地区种植。棉花大量传入内地是在宋末元初的时候，那也就是公元10世纪左右。
1: 爸爸，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因为宋朝以前啊，中国呢只有带绞丝旁的那个棉，就是绵软的那个棉，没有带木字旁的这个棉花的棉字。那带木字旁的这个棉花的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的。
2: 哦，原来古人们从南北宋时期才能看到棉花这个毛茸茸的白色花朵啊。
0: 这个你就说错了啊，不是南北宋，南北宋啊是刚开始普及，南北朝的时候应该就见到了。而且啊，棉花也不是一种花，它是棉花的果实裂开以后露出的白色棉纤维交织而成的白絮球。而且啊，棉花也不只是白色哦，还有棕色、绿色、黄色、红色等等颜色，只不过呢颜色不是很正而已。
2: 哈，原来棉花不是花。
1: 参加这种科学节目你还没经验吗？少说话，多说多错，你看我就不抢答了。
0: 对呀，棉花其实是一种树。植株呢是呈灌木状的，而且啊还有很多品种，有高大的原生种，比如海岛棉以及亚洲棉。 也有特别矮小的原生种，像这个草棉还有陆地棉。

0: 哇，这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哼，还有更让你们大跌眼镜的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棉花的高度啊，那都是比较适中的，一般呢就是1到2米。但是在水热充足的热带地区，你知道棉花可以长到多高吗？6米高。
2: 啊，6米高？那是什么限制了棉花一飞冲天的呢？
1: 你们想啊，以前采摘棉花都得靠人工采摘，是吧？那高大的树体就特别不利于农业生产，这比采椰子还费劲。所以呢，棉农就不允许棉花树长成树，那就通过很多办法让棉花长成了合适我们采摘的高度。
0: 棉花心里急啊，我本来是高富帅好不好，现在矮胖矮胖了，
3: 而且还经常被薅秃。
1: 薅秃啊，那得等到秋天了。棉花呢，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份播种，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摄氏25到35度之间，在10月到11月份采摘。而且啊，如果想看到壮阔的棉花树，我们可能就得去一趟新疆了。
2: 新疆不是盛产哈密瓜和葡萄吗？难道棉花也很多？
1: 那当然，中国最重要的棉花产区就是新疆。据研究调查显示啊，咱们国家2020年到2021年度棉花的总产量差不多是595万吨，其中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产量就是520万吨，占总产量的87%。
0: 哇，新疆真是我们国家的大棉仓啊！
1: 实际上啊，新疆这个大棉仓不仅供应国内市场，它生产的棉花呀，还会被制成纺织品和服装用的纱线，供给全球工厂。2018年，新疆每一分钟就有6.4吨的棉花销往世界各地，占到全球棉花供应的20%。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
0: 新疆有这么多的棉花，那就证明棉花跟新疆很合拍啊。
1: 对呀，因为新疆气候干燥，昼夜温差还大，土地呢又偏碱性，所以就是棉花生长的乐园。冬天气温低，就有利于杀死棉铃虫等病虫害，就省了不少劳力和费用啊。而收获季节呢，又多是晴朗天气，特别有利于棉花采摘。
2: 那棉花都是怎么采摘的呢？
1: 哎呀，说起这个棉花采摘啊，那就不得不提到采摘大军了。以前啊，咱们国家的农业机械化的确不够发达，都是要靠人们一朵一朵来采摘棉花的。那时候每年的8月下旬到10月下旬，河南、四川等内地省份的人们就会进入新疆一起采摘棉花。比如2008年，哦，都13年前了，新疆棉花大丰收，季节性的采棉工就有68.6万人，其中啊，疆内有22.8万人，其他的全部都来自内地省份。
2: 啊，我也好想加入他们，一起去采摘棉花，一定很好玩。
1: 想得好，实际上特别辛苦，而且你也没这机会了。随着机械化的发展，采摘大军从人工变成了机械。我跟你说啊，到2019年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植业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4.3%，农业机械化水平那是领先全国的。
0: 那采下来的棉花都会用来做成纺织品吗？
1: 做纺织品啊，只是棉花的一种归宿。其实棉花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用途呢，它甚至其实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手。棉花呀，是最重要的纤维植物、油料作物，还是纺织、精细化工原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来，给你们看看，跟我说这是什么？
2: 这是钱啊，还用问吗？
1: 是啊，这是钱，但也是棉花。其实啊，世界上的纸币主要成分都是棉花，像咱们人民币主要原料95%都是棉花，3%是木材，剩下那2%才是其他的化学材料。
0: 天哪，这是人民币，也是人民棉花币啊。
2: 那我们新疆的棉花和国外的棉花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吗？
1: 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呢，就是咱们新疆产的棉花呀，一般都是长绒棉，颜色又好，然后摸上去又松软，而其中1、2级的顶级棉花能占到80%以上，一般的衣服呀，哈，还用不起新疆棉呢。但劣势是什么呢？就是新疆又大，又在咱们国家的腹地，所以呢，采摘和运输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相对来说呢，会有一丢丢的小贵，有时候啊，甚至比进口的棉花还贵。
0: 贵？那我们也要用自己的棉花，我们要爱国。
1: 爱国呢是对的，那爸爸当然也支持爱国呀，但是啊，我们得更支持理性爱国。昨天呢，我看到网上有一句话说的特好，说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抵制什么美国货呀、日本货之类的，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抵制蠢货。你想想，你买来的某些品牌的这些鞋、衣服怎么来的呀？
2: 爸爸花钱买的呀。
1: 对呀，那你们扔了再买新的，是不是浪费我的钱？是不是造成环境负担？对吧？而且很多企业还是在国内生产的，也是叔叔阿姨们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拿东西撒气。商业的事情咱们就交给商业去做，咱们要做的是努力做好自己的商品，然后继续发展新疆的生产力，降低成本，那到时候咱们新疆的棉花就更有竞争力了，对不对？
0: 嗯，你说的甚合朕意呀。
3: 嘿嘿，哥哥，你小心爸爸把你的屁股打成棉花。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8: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9: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7: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9: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8: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7: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1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12: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张永发，
13: 我是张凤菊。
12: 今天诵读《祖师神雕》，作者孙志军。思想者，立于暗处，沉沉的黑，陪托沉沉的思。高傲的头轰然勃起，目光凝神，把太阳点亮。
13: 对接阳光，铺天盖地的黑扑过来，遮住了翅膀，几乎遮住了整个身子，无论如何不能再遮了，高昂的头硬挺挺撑住，炯炯的目光与阳光对接。
12: 羞涩的霸王，高傲的头低了下去，圆睁的眼眯了起来，最尖利的爪轻搔碎柔软的腮。霸王也有羞涩的时候，他可是想起了懂事的虞姬。
13: 抖落黑夜，夜的黑沉沉的灌下来，千一样凝住，却怎么遮也遮不住那锐眼的刀锋。翅膀勃起，高扬的旌旗就那么轻轻的轻轻地抖了一抖，黑的夜便碎成尘土，

0: 散落。
1: 回眸，独处黑暗，黑与暗，浸润他的苦与痛。黑暗里待久了，便习惯了沉默，也习惯了回眸。他的目光是黑暗里唯一的火主，一点一点把往事点燃。
0: 破天忧愤淤积太久，在胸中发酵，形成狂躁飓风，从喉咙里拧着劲儿往外窜，窜成惊心动地一声喊。快看，快看，天破了。
1: 无辜遮天蔽日驾云御风的翅膀收了起来，缩成一团，如电如箭的目光减了热度，力度慢慢下降，只有那双腿愈加坚挺而利爪入木三分。
0: 王者稳稳坐在那里，江山一样牢靠，高贵威严的气息弥漫开来，不经意的回眸射住了谁的魂魄。过客匆匆，肃然其境。
1: 怒，受了多大委屈啊，何止是怒发冲冠，身上的毛发都炸了起来，嘴伸出去一个大大的问号，而眼定定的沉静如潭。
0: 锋利的目光不得不低下的头硬生生挺着，不得不扭曲的脸面对严冬。锋利的目光想要刺穿什么，厚重的身子强撑着一动没动。
2: 五元读书会，
3: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这里是生动素宁，我是主播左儿，今天为您诵读吴咎的作品《润琴秋月赋》。时值仲秋，金风鼓荡，五元融心，玉漫晴空。润琴碧湖，肃宁公园之临水，汇集仙鹿山下，波光潋滟，水天相柔，逞目空余，几夜轻舟。白河来水，源源清秀，源城古郡，云雨龙裘。承应水中，水还源流，清幽一曲，明珠高。

0: 落隐山，凉风来晚意，五原夜色锦千般。漫步湖畔，寒琼水鸟林栖，高天艳丽催风艳。冰魄流辉，逝水光阴，又到中秋时候。长天碧，迎月如珠，清景好，浮光若昼。任世事沧桑，情怀依旧。湖光秋月两相和，湖面无风镜未磨。皓月之下，秦湖之际，园内赏秋者，孩提青骏，古稀耄耋，前呼后应，在心在歌在舞，乐肃宁之盛况。美景召唤，友情润泽，散忧愁之云。园花绽，草木青，水清清淋淋澄碧，沿湖苑清灵，集会新湖，空阔渺远，实不负润秦湖之名。呼，平湖如镜，暗柳依依，新城新貌，载扬新城。湖畔仙露青山，秋风摇曳，明月碎雪，成傲骨声寒。万籁无声寄语，听雨亭下，润秦湖上，奏七弦。阴阴烟柳色，已醉中秋天。远处楼宇，灯火阑珊，渲染盛世之象，皆有释然，消散妄念愁云。慧能神秀，顿悟渐修，明月高照，城中大道通衢，车辆飞奔，感盛世之心容，快哉快哉，心助元成之奋进，幸甚幸甚。湖畔月下，弱冠莺歌，朗朗唱诵，园中曲径，虬髯虎步，巍巍雄赳。坐则万般精神，息则千种和柔。凤舞于恣意，龙腾于雄裘，市镇于抱负，民计于筹谋。晓风圆月，令五原儿女奋斗不休。长天明月一色，肃宁百姓同乐。时刻记忆，付诸于心奏，朗然迥回，着转于中秋。嗟乎，盛世难逢，即走笔而留斯文。
1: 五原读书会，

0: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张二峰，今天诵读麦子的作品《人生偶时》。在麻雀眼里，老鹰羽毛丰满，身体矫健，天空很辽阔，老鹰在云朵里穿行。在礁石眼里，鱼儿是神话里的公主，海水很深，鱼的方向感一直很好。一个人的时候，把自己像口袋一样倒过来，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于是每天都想往里面装点什么，在外面做些怎样的修饰。每遇到一个人，就多了一面镜子，反思是一个调酒师，把多种味道揉在一起，原来的酒就变成了一杯新酒。
1: 五元读书会，
2: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这里是生动肃宁，我是主播张凤菊。今天为您诵读的是梁清华的作品《元老协会五元城中的一缕阳光》。在声名鹤起的五元城，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不论严寒酷暑，每逢节假日星期天，总是穿梭在每一条大街小巷，叩响那些孤寡老人的门扉，在寂寞的房间里赶走孤独，铺满阳光。大爷，天凉了，我给您添件衣裳。一件衣服让老人泪湿眼眶。大妈，您动不了，我来给您包顿饺子。一碗饺子让老人心花怒放。叔叔，这是刚买的药，效果应该不错。一盒药消除了叔叔心中的痛和伤。大伯大娘，这次送来一些油和米，是元老协会的一点心意。可这些心意，就是孤寡老人眼里的幸福和安康。这一声声质朴的话语，一句句贴心的问候，像一缕春风，像冬日暖阳，唤醒了那些沉睡的灵魂，传送着人间大爱的能量。这一支默默不语的队伍啊，就是一湾清泉，就是一缕阳光，就是一支拐杖，就是一片花香。严寒的日子里送来温暖，酷热的日子里送来清凉，孤独寂寞时送来了问候，忧愁苦闷时送来了阳光。记住这支队伍的名字吧，肃宁县元老协会。追随这支队伍前行吧，为信念和理想奔忙在敬老元老的路上，为信念和理想奔忙在敬老元老的路上。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乖女儿，怎么又哭鼻子了？
2: 你和妈妈又要外出打工，家里只剩我和奶奶。
1: 女儿，听奶奶的话，好好读书，长大你就明白了啊。
2: 爸，我不要你走。
3: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
1: 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守望麦田，留守儿童。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3: 对，
2: 今天演一个新的节目，叫《金门趣谈》。金门呢，说的就是美丽的天津市。为什么要单独给这个写一个作品呢？天津历史悠久，500多年的建卫历史，这个地方的人文，包括我们的相声，包括我们的生活状态，值得一提。
3: 得说说，
2: 尤其是本乡本土淳朴的天津人，太值得介绍。
3: 怎么介绍？
2: 你看，比方说咱们天津的大老爷们儿
3: 啊，
2: 特别的热情豪放。
3: 热情，
2: 哎，通过说话您就听得出来。
3: 是吗？
2: 好听是好听，礼貌是礼貌，就一样。
3: 哪样？
2: 说话不能说快乐。
3: 不能说快乐，
2: 一说快乐就吃字。
3: 您举个例子。
2: 你看，举个例子啊。
3: 啊，
2: 四个字，百货大楼。
3: 对啊，
2: 四个字，百货大楼。咱天津人一说就变三个字。
3: 怎么说？
2: 天津人怎么说？
3: 怎么说？
2: 白大楼。
3: 那货呢？
2: 吃了。
3: 吃货。
2: 吃那个字。
3: 哦，那个字给吃了。
2: 有没有这种现象？女同志也有，马路上一见面，二姐，你得赶嘛去？白大楼买菜叶儿，白大楼。
3: 哎，还真是这样。
2: 仨字儿，天津一说变俩。
3: 举个例子，
2: 派出所。
3: 天津话，
2: 派所。
3: 出呢？
2: 吃了。
3: 哎，你看，
2: 大木盆。
3: 天津话，
2: 大盆。
3: 木呢？
2: 吃了。
3: 哎，是啊，
2: 小尿腿儿，
3: 天津话，
2: 小腿儿，
3: 尿呢？
2: 你是够渴的呀！有没有这种现象？
3: 吃字是特点。
2: 哎，吃字，还有天津人，老天津人，你像我父亲那岁数，50来岁、60来岁的，老天津人说话有齿音字。
3: 哎，这齿音字怎么讲？
2: 齿音字，咱举个例子啊。
3: 啊，
2: 三山不分。
3: 我这两个字分不清楚，
2: 普通话有区别。一二三，
3: 没错。
2: 上唐山
3: 能区分开，
2: 有区别。咱老天津卫怎么说？
3: 怎么说？
2: 一二三，
3: 三
2: 上唐山，
3: 这都一个音儿了，
2: 都是三。
3: 哦，
2: 四跟四不分，
3: 这俩也不分。
2: 普通话一二三四，
3: 对，
2: 天津市
3: 啊，
2: 多大区别？咱老天津人怎么说？
3: 怎么说？
2: 俩人一见面，二百哪儿去？上南寺找李四，办点四，都是四，
3: 都是四，
2: 一个音儿，四是不分。
3: 哦，
2: 人银不分，
3: 这也不分。
2: 人银不分，
3: 嗯，
2: 一见面聊天挺客气，
3: 是
2: 一说多了闹笑话，
3: 不至于。
2: 人银不分，你不高兴？
3: 怎么不高兴？
2: 俩人一见面，哎呦，宋伟。
3: 是我。
2: 好家伙，你大明星。
3: 哎呦，不敢不敢。
2: 你大腕儿。
3: 谢谢谢谢。
2: 哎呀，好家伙，你大人物啊。
3: 人物，
2: 他说真相。
3: 这怎么能看出来呢？这人物
2: 不，咱天津卫怎么说？大人物啊。
3: 小人物。就是人物。
2: 我说的这种现象，天津人有没有这么说话呢？
3: 还真是这样。
2: 绝对有。
3: 哦，
2: 这是社会现象。地理地形一个特点。
3: 地形还是特点，
2: 老天津人都知道，土生土长的天津人都知道，咱们这个城市是随着河的弯度修的。
3: 哦，
2: 所以说不好找正东正西正南正北，随着河修的。你外地朋友不明白，你说我非奔正东
3: 啊，
2: 那你得水性好。
3: 我都淹了。
2: 所以说嘛，你不明白地形不行。我有北京的朋友啊，特别喜欢天津，来咱们这儿旅游，这也挺近的，
3: 来吧。
2: 网上一查，咱们滨江道有一个劝业场，
3: 是百年老店，
2: 要往这儿来买东西来。查好了，一家三口开着私家车来吧，
3: 自驾游。
2: 早晨九点进的天津市，
3: 九点，
2: 下午四点半也没到劝业场，
3: 我这就迷路了，
2: 脸儿都白了，头发都这样，眼都蓝了，怎么回事这？还不到，开个车门问问吧，
3: 我找人问问。
2: 便道蹲着一老头下来，还挺客气，嗯，大爷，您救命吧！嗨，劝业场怎么走啊？
3: 问问。
2: 你得去天津啊！啊？您这是沧州？嗨。
3: 给绕过去了，
2: 你不认识不行。地形一特点，咱们这个城市五百多年的历史，城市的名字还是一特点。
3: 名字，
2: 咱们这个城市的名字是根据皇上来的，
3: 还是皇上？
2: 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洪武皇帝登基坐殿，做了一朝人王地主，把他的儿子们分封成王，割据一方。哦，其中太子留守南京，其他的儿子们都分封出去了。跟咱们这个城市有有渊源的是四子燕王朱棣，
3: 他
2: 驻守在燕京。
3: 燕京，
2: 燕京知道是何处吗？
3: 就是北京啊。
2: 对，民国期间也叫北平，
3: 没错。
2: 四子燕王朱棣就是后来的永乐大帝，
3: 就是他。
2: 咱们这个城市怎么会跟他有渊源呢？历史出现了一个偶然的事情啊，这个朱洪武朱元璋驾崩了，
3: 就死了，
2: 去世了。本来应该他的儿子继承皇位，可是事不凑巧，儿子也不在了。哎呦，没了怎么办呢？长子长孙继位，历史上称为叫惠帝。可是论辈分来说，燕王跟他之间是叔侄的关系，
3: 比他大一辈。
2: 当时呢，这个燕王朱棣啊，就老想当皇上，因为他是我侄子，我是叔叔辈的，我得当皇上。打了一个旗号，三个字叫清君侧。
3: 清君侧，
2: 说皇上身边有坏人了，我作为叔叔辈的，我得站出来，我得保家卫国，我得弄死他们，我来吧。
3: 哦，就这意思。
2: 他就从这个燕京，就是北京，往南京打。在咱们此处路过，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道演和尚。
3: 这和尚怎么了？
2: 道演和尚，有人说叫姚广孝，就是他。过来跟他说了，说以后您得当皇上，您看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咱们这个城市，那阵可不叫天津，历史上金史上最早的记载，咱们这儿叫直孤寨，
3: 叫这名字。
2: 说了您看这个地方河多水多，屯粮之所，日后您登基坐殿，这是咱的重镇保家。

0: 美国屯粮之所，您得留一心眼儿。话可就说过去，打到南京果然登基坐殿，黄袍加身，面南背北，历史上的永乐大帝登基了，
1: 做皇上了。
0: 哎，皇上又叫什么呀？
1: 天子。
0: 那没错，老天爷的儿子，天子过河，天子渡金之处，所以说咱们这个城市才叫的天津。
1: 不对
0: 啊，
1: 咱这还有个名字呢。
0: 是吗？
1: 天津卫，天津卫。
0: 对对对，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您想啊，他登基坐殿要设立卫城，在咱们这个城市做一个保护，哪个卫字呢？就是卫生的卫，保卫的卫，保家卫国的卫，设立卫城。现在咱们天津市的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这四条马路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为什么？因为是当时城墙的旧址，城长、周长九里地，城高三丈五，驻兵13000多人，设立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卫、天津卫是这么来的。
1: 哦
0: 啊，好多朋友说我们知道，有的好多朋友说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无所谓。我们是坐在台上做一个介绍，但是我敢保证在座的亲爱朋友，每一位您可都知道，我们金门有小吃三绝。
1: 哎，行行行，说了半天了，这我来介绍。
0: 哎呦，你还知道
1: 天津小吃三绝吗？
0: 哦，那你给我说说。
1: 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有优惠券，打电话送过来。
0: 这门口啊，往右拐有一个鹤
1: 啊，
0: 你骑上它奔西，佛祖找你有点事
1: 咋们了？我送餐去是怎么着？
0: 你敢在这地儿胡说八道？金门三绝哪个朋友都知道，不是小吃，不是快餐。你说那是快餐，不是咱们天津卫独有的。
1: 那我也知道
0: 什么呀？
1: 狗不理包子。
0: 这对，你不理包子，
1: 我不理。十八街麻花。
0: 哎，这对。
1: 耳朵眼扎高。
0: 哎，对，这回说对。后来呢，又出了好多人们。猫不闻猴不吃，那胡说八道。那没有，咱们金门小吃三绝是这三样。每样小吃呢，为什么之所以称为咱们金门的小吃呢？它都有历史悠久的一面和独特的一面。您比如说吧，这狗不理包子创始在1858年清朝末年啊，在直隶现在的河北。老高家50多岁生了这么一个小孩，
1: 50多岁生，
0: 年过半百才有孩子，家里也怕立不住啊。街坊邻居老人们就说了，赖名好养活，赖名好养活，给孩子起一个土点的俗点的名字吧。
1: 叫什么呀？
0: 想来想去，这叫狗子吧。
1: 啊，就赖名好养。
0: 哎，小名叫狗子，原名叫高贵友。
1: 高贵友，
0: 高贵友，10几岁送到咱们天津市店面铺里边学点手艺啊，你们整点馒头和和面，7-8岁的给你打点下手活。长到17-8岁不甘寄人篱下，高贵友总想闯出一片天地，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您记住了，狗不理才有了咱们中国历史上半发面水馅包子，一斤肉馅1两5钱香油，夜里边用鸡汤骨头汤打出来的馅儿，白天蒸。这买卖工艺可以说是绝技，卖的包子卖火了，街坊邻居们都吃，4里8村可都传出来了。就一样，
1: 怎么了？
0: 高贵有高馅，里里外外就一人，
1: 就一个人，
0: 这边活馅，那边弄面上锅蒸，敛钱忙不过来。
1: 哦，
0: 自己全干了，街坊邻居熟人们就不乐意了
1: 啊！
0: 你看了吗？这狗子挣完钱谁也不理，你狗子卖包子谁也不理，
1: 是
0: 狗子卖包子谁也不理，狗不理狗不理，是这么来的。
1: 不对
0: 啊，
1: 不是，
0: 不是吗？
1: 狗不理是怎么回事？
0: 啊、
1: 就是这包子扔地上，狗都不吃。
0: 让我看你在后台吃好几个。
1: 饿坏了吗？
0: 不是，狗不理狗不理是叫白了，是这么来的。
1: 哦、
0: 相传西太后吃过这包子，
1: 他还吃过。
0: 当初大军阀袁世凯在咱们天津小站练兵，在咱们天津的时候，正赶上慈禧太后过60大寿，
1: 60整寿。
0: 哎，过60大，普天同庆啊！
1: 哦，
0: 怎么办呢？这袁世凯想给太后来点什么生日礼物？
1: 送生日礼物，
0: 买点金银财宝。
1: 人那儿有，
0: 不行，绫罗绸缎。

0: 不缺。
1: 想来想去，弄点狗不理包子。
0: 弄点这包子。
1: 哎，小吃店也没准儿。拿一个锦盒装好了狗不理包子给太后送过去了。西太后她那深入简出，故宫里边她没吃过这东西呀。

0: 记住后半句，我记下来了。太后说：“食之长寿矣。”
1: 什么意思？
0: 说吃这个健康长寿，
1: 吃这能长寿。
0: 您想，太后给做广告，这还了得吗？啊，金门战役绝。后来边上的店面铺那小买卖人也不乐意，
1: 咱们
0: 凭什么呢？你蒸一包子，你瞧把太后乐成那样，咱也蒸。
1: 他干什么呀？
0: 咱不蒸包子啊，他们家是卖点心的，
1: 卖点心
0: 做寿桃，
1: 那也行啊。
0: 他那包子这么点，咱来大的。
1: 大寿桃，
0: 来800斤面，
1: 800斤
0: 大寿桃，成筐的果子干往上泼，冰糖一把一把的拽，哇，做好了，3月做得了，送到北京，没人管这事儿，又搁了3月，都长毛了都。
1: 哎呦呵，
0: 800斤寿桃发毛了，怎么办呢？给李莲英送钱吧，使钱，李莲英把这东西拉过来了，往这一放，慈禧太后都傻了。这是嘛呀？这是李莲英赶紧说：“哎呦，您可不知道，这是800斤的寿桃，是吗？我以为是废物点心呢。废物点心，废物点心从这儿来的，
1: 从这儿来
0: 的。这是狗不理啊！还有这18斤麻花，18斤麻花的总长址呢，在咱们天津市河西区的利民道。”
1: 哦，在那儿，
0: 那是总长址，创始人叫刘老八。现在咱们天津市的老前辈、老艺术家们，还有几位在世亲眼见着过，说炸麻花那个锅呀，就跟这桌子似的，又扁又长，所以说麻花炸出来啊是又粗又细。
1: 哦，
0: 你看看这东西不错，撒上冰糖啊、果子干啊，你要别的麻花买家里边，隔2天再吃，绵了，
1: 不好吃了，
0: 软了，不好吃。人这东西您搁半个月储存好了，还那味儿，又香又酥，又脆又甜，可以说制作工艺独特。创始人叫刘老八，据老先生们说呀、啊，还是一个残疾人，手上有点残疾，这叫身残志坚。所以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干出一片大的事业。这是18斤麻花，最后一项呢是耳朵眼炸糕。
1: 这说
0: 这还不是原名，
1: 不是。
0: 啊，原名叫曾盛成，
1: 曾盛成，
0: 曾家的曾，茂盛的盛，成败的成，这么说起来有点绕嘴。曾盛成吃炸糕，曾盛成曾，这除了说相声的谁背不下来？
1: 嗯，
0: 老百姓就恨呢。那你们这玩意儿，你说曾盛成多绕嘴？你们不在耳朵眼胡同吗？你说，啊，你叫耳朵眼炸糕就完了呗，顺应民意，这买卖倒干活了。
1: 哦，
0: 本来的工艺就好。在顺应民意，老百姓就给传开了。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到后来人这买卖干的，南方外地人到天津一定要吃这耳朵眼炸糕，
1: 就冲这来的。
0: 哎，有那么一年，来了一位南方做珠宝的客商，非常的阔气，有钱，戴着帽头，绫罗绸缎，拿把折扇，到这一下船，左找右找，找到咱们这耳朵眼炸糕的总店。
1: 总店
0: 门口有个小伙计，特别的精神，迎来送往，到这一瞧，来了一位顾客，赶紧迎上去了。哎呦，大爷，您来点什么呀？看见牌子了，吃炸糕。哎呦，太好了，您是明白人，知道咱这儿炸糕，这个您可来着，您里边请。赶紧擦桌子擦椅子，迎到里边。南方客商高兴啊，就为这来的吗？伙计，给我来4个炸糕，
1: 四个
0: 没问题。把醋碟端来，
1: 吃炸糕要醋碟，
0: 他要蘸醋，他不明白，他没吃过呀，他以为带馅儿的都得蘸醋呢，你知道吗？伙计没理那个，新炸的炸糕冒着热气儿刚出油锅，为什么南方人头一回来一定得给人留一好印象？伙计是一片热心，刚炸的炸糕冒着热气往这一放，南方大爷饿呀。他着急呀、啊、我坐那么些天船就为吃这个，可让我逮着了，拿着一根筷子照着一个炸糕，啪，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烫的那个嘴呀、啊、马上就起泡，
1: 伙计
0: 站边上都愣了，我的天爷，俩脑袋，
1: 多大个泡子！
0: 你这么一说，人家那主任听见了
1: 啊，
0: 你肯定不乐意呀、啊。桌子一掀，凳子一拽，门口骂街去了、啊。哪有流氓啊？
1: 找流氓！
0: 我得把他们买卖砸了！我得正喊着呢。那个年月，咱老天津有那个混混，
1: 现在叫大耍。
0: 哎，砸不地干那个的，大胖，五大三粗，绣着奥特曼，
1: 那绣着破东西，
0: 抱着片儿喊，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南方来的。 我吃炸糕把我烫着了，你说我冤不冤？

0: 我告诉你，我给你钱，你把锅给我砸了，把他们店面铺都给我砸了，我给你钱。人家这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不管你占理不占理，人家不听那一套，
1: 就干这个，
0: 拿一部分钱，
1: 这是
0: 定钱，
1: 我定钱，
0: 事儿的人办成了，办漂亮了，再回来拿那半钱来，
2: 人的规矩，
0: 大胖抱着片儿砍，到这儿踹门，啪，哎，我吃炸糕，不要醋碟儿，
1: 我加这么一句，
0: 伙计一听好妹儿怎么蹦出这么。这不是善茬，看这模样不像好人呢。新炸的炸糕可没敢直接端过去，
1: 怎么
0: 的？炸糕的底部扎了四个小眼儿，
1: 多聪明！
0: 沉了一会儿，往这一放，这大胖子不知道，正在气头上呢。大胖子心里说：“哼，我跟他一样，我快吃，吃你就烫着我，烫着我找茬，我就弄死你们。哼，等着我吧。”他一着急，手也松点儿，连筷子都进去了。啊！哎呦呵，大胖子摸着肚子都恨得慌了，
1: 恨
0: 我怎么把他筷子吃了，
1: 那就是
0: 没给外头那办事，我还得赔他筷子。这买卖我再接四回连肾都得卖了啊，
1: 那
0: 什么玩意儿
1: 钱了。
0: 哎，给我拿一根，拿一根筷子，这回我卖门吃。哼，尝了一口，怎么那么好，甜丝丝凉丝丝，油弯弯又不腻，馅儿又全，色香味俱佳，吃一个想两个，没想到大胖子吃了好几碟儿啊。伙计后边一算账，大胖子自己吃了四袋面，
1: 火，
0: 因为他真好吃啊，大胖子也吃没了，把那事儿可就忘了，
1: 忘了，
0: 掏出一把银子来，哎，赏你的，
1: 赏
0: 给赏钱。伙计后边怎么数钱怎么美咱可不管，大胖子出来南方那主门口挡着呢，田亮过去还问了，哎，怎么样，把他们都灭了吗？太好吃了。
1: 是
3: 哎，冯大爷，时间到了啊，来泡个脚。
4: 我又泡脚啊，这都泡四回都敷囊了。
3: 大爷，这老年人呐，常用热水泡脚啊，它促进血液循环，对身体有好处。
4: 你这水温，你泡茶合适了，烫死我了。
3: 那行，大爷，你喝盆茶。
4: 去，臭小子，
3: 跟您开玩笑呢，那咱不泡了啊。
4: 你也别闲着，你帮我去把这个对联去给我贴上去。
3: 好嘞，好嘞。
4: 对，
3: 哎，冯大爷，你这春联哪儿买的？这字儿也太难看了。
4: 那是我写的。
3: 这字儿难看，大爷，你的鱼竿挺好看的。
4: 哦，对，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说这鱼竿啊，是我过年给自己新置办的，但是我儿子呢，一直不愿意让我这钓鱼，他怕危险啊。如果他回来要问起来啊，你就说这鱼竿是你送我的。
3: 行，
4: 拜托拜托，
3: 大爷，我哥那也是关心你嘛。
5: 爸，
4: 他不聊，
5: 我回来了。
4: 这说曹操，曹操到，
3: 是哥哥吗？终于见到你了，哎呀，哥。你们先聊啊，我还有一个菜，马上就好。
4: 哎，小佳，
5: 爸，
4: 坐。
5: 这人谁呀？
4: 他叫你哥哥，那你就叫他弟弟呗。
5: 不是，我怎么不记得咱家有这么个亲戚呢？
4: 是他一直没找到咱家这家门啊。他这个自从到了咱家呀，是忙里忙外，把我照顾得可好了。哦，在他身上我就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影子，又聪明又能干。
5: 是爸，你不应该从我身上看到你年轻时候的影子吗？那爸，那他真是我弟弟啊。
3: 哥，是你叫我吗？别着急啊，马上就好啊。
4: 看你看看多可爱啊。来，你们兄弟之间啊，平时要多走动走动啊。
5: 兄弟，不是爸，你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不能天天跟我商量一下吗？我这能接受吗？
4: 那有个志愿者来照顾我，你还不接受了？
5: 志愿者
4: 啊，
5: 嗨，我还以为他是你。
4: 你以为什么呀？
5: 没有，我就以为他是个志愿者呢，没想多了。

0: 哎，爸，今天身体咋样啊？
1: 哎，行，挺好。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身体有点飘。前一段跳广场舞的时候，又闪了一下我这小老腰，其他都挺好。
2: 爸，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冬天地滑危险，别总往外跑，在家上上网多好啊！你看这儿，给你买的电脑啊，爸你拿着啊，还有这个两个大核桃啊，没事盘一盘，锻炼大脑。爸，这儿呢还有个大红包，拿着啊，想吃啥买点啥，别舍不得花钱啊。
1: 行，
3: 菜来了。
1: 这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2: 哎，好，
1: 这是我儿子佳佳，这是咱们的志愿者小李
2: 啊。小李啊，辛苦你了，照顾我爸啊。
3: 没事哥，都是我应该做的。那行，菜齐了，你和大爷先吃着啊。
2: 哎，不是，小李别着急啊，留下来吃口饭呢。
3: 没想走啊，拿个果汁儿。
2: 对对对，我寻思大家一起。
3: 大爷，你多吃青菜啊！
1: 哎，好，筷子给我。哎，对了，那个小李啊，你这来咱家多长时间了？
3: 三个多月了。
1: 都三个多月了，哎呦，你说这一直这么为我忙里忙外的，正好过年了啊！大爷送你点小礼物啊！
3: 哎呀，大爷不行，我不能要。
1: 别，
2: 哎呀，给你拿着
1: 核桃，拿着啊，补补脑。
2: 爸，那个我
1: 还有这个电脑啊，回去补补电脑。这个红包呢，你就买点东西补补脑。
2: 爸，这就我送你那转手就送给人家了呢，还不我直接送给他了呢，还省得中间商赚差价了。
1: 你这，
3: 哥，我能要大爷那钱吗？我跟大爷开个玩笑，大爷快放好了啊，别丢了。
2: 对，啊，放好了，放的别弄丢了啊，都收好。啊，来吃饭。来吧，吃块肉，肉香。
1: 哎，来，这肉还真不错。哎，小李，你吃。
3: 哎，谢谢大爷。
2: 哎，好，再来一块。
1: 哎，好。
3: 哎，大爷啊，你不能吃了啊！上次陪你体检，血脂高，大夫说了少吃肉，来吃个木耳降血脂。
1: 还是人小李理解我啊，人细心。
2: 对。
1: 哎，对了，小李，上次我给你介绍那对象怎么着了？
3: 大爷，我觉得不合适，那女孩比我高一头。啊，
1: 那是不太合适。嗯，哎，你等下啊，我呀，把咱这小区的适龄女青年我都给搜集过来了。
3: 是吧？
1: 你抽一张啊，咱们看缘分。
3: 大爷这么多呀？那行，我抽一张啊。
1: 选好，看缘分啊。
3: 哎呀，大爷，这个好，这个跟我般配，这谁呀？
1: 哦，这是三单元张大妈的闺女，你要喜欢，回我跟你说好啊。
2: 我也抽一张行不行？
1: 这，你这每天都那么忙，你给你介绍了，你也没时间陪人家。
2: 我有时间，来，我抽一张。
1: 你有时间陪姑娘，就没时间陪我是吧？
2: 那不是忙啊！
1: 算了，说吃饭吧。说起这我就来气。
2: 哎，爸。这怎么有个鱼竿呢？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出去钓鱼。
1: 这我今天没钓啊。
2: 这鱼竿哪来的？
1: 这鱼竿哪来的？我正问你呢，哪来的呀？
3: 哥。这鱼竿是我买的，送给大爷的。
1: 这小李送我的，你看，你这鱼帽、鱼耳朵齐的一整套。你我说别送你这个，你收了。
3: 哥，我这不想让大爷多出去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嘛。哎，
1: 对，
2: 小李呀，多出去走走是好事，呼吸新鲜空气也是好事。可是大冬天钓鱼多危险呢，地多滑呀，这万一掉河里怎么办？又不是没钓过。掉下又不是一回了，
3: 哥，我就是想培养大爷一个业余爱好。
2: 什么爱好啊？冬泳啊？不是，小李，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不是，这样，这个鱼竿啊，我不能让你白买，多少钱？我付给你。
3: 哥，不用，
1: 小李，你多少钱？你好歹出去要点钱啊。

0: 大爷，我要多少钱合适啊？
1: 你看着办。
0: 那行，八千。啊？
2: 啥杆儿要八千呢？
0: 八十也行，给个鱼饵钱就行。
2: 什么八十？那一盒鱼饵好几百呢，八十哪够啊？一盒鱼饵好几百。
0: 好鱼饵，爱上钩。
2: 哎，对，好鱼饵爱吃的上钩。
0: 小弟，我问问你，你到底干什么的呀？我来照顾大爷，我是志愿者呀。
3: 不是志愿者，按理来说是不是应该不要钱吧？
0: 一分钱不要。
3: 你不要钱，过年还不回家，花八千块钱给我爸买鱼竿，还是好几百块钱的鱼饵。你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吧？
0: 哥哥，你什么意思呢？
3: 爸，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志愿者，他就是来骗您钱的。哎
4: 呀，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呢？
3: 爸，这种人我见多了。小李啊，哎，听说来家里三个月了是吧？
0: 对，三个多月。
3: 那这个家里你几乎摸清了吧？
0: 摸清了。
3: 那我考考你，我爸有几张银行卡？
0: 三张。
3: 密码是多少？
0: 95234。
3: 啊，对吗？
0: 错不了，哥，大爷怕记不住，用的全是我生日。
3: 他生日，不是爸，你为什么不用我生日啊？行啊，小李，哈哈，行，手段挺高明啊。这个得手几次了？
0: 第一次。
3: 第一次？
0: 哎，哥，我接个电话，你稍等啊。喂，
3: 啊，你听听啊。
4: 不是，
0: 这怎么还下不去手呢？你怕他跑，你把腿绑上啊。
3: 你听听，哎，
0: 我第一次我也下不去手。
3: 你听听听，
0: 我告诉你啊，想吃好的你就不能心软，
3: 听见了吧，爸？啊，
0: 好嘞，好嘞，
3: 猜对了吧？
0: 好嘞，
3: 爸，来，我教育教育他。小李啊，我跟你说，别站那儿，你回去。小李啊，小李啊，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啊？非得干这个呀？
0: 不是，我觉得我干这个挺好啊。哎
3: 呀，一点羞耻心都没有，以正为荣啊。小李，我告诉你，现在还年轻，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啊！
0: 哥，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3: 把你当什么人？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说你什么人？
0: 志愿者呀！
3: 嘴真硬啊！小李啊，逼我，现在就报警！哎
4: 呀，不是那么回事儿。那鱼饵它是我自己买的，鱼竿的都是我自己买的。
3: 行了，爸，人家都承认是他送给你的。
0: 哥，那鱼竿真是大爷自己买的。
3: 行了，小李，我明白你啥意思，不就想要钱吗？拿走。
4: 不是，
3: 报警！
4: 你报什么警？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了吗？你愁死我了，你。
5: 老婆，哎呀，过年好，过年好。
0: 王大妈，
5: 过年好。
0: 王大妈，
3: 王大妈，你怎么来了？
5: 佳佳，大妈知道你今天回来，你看，大妈特意给你带了这个水饺。
6: 哎，来，王大妈，
3: 抓紧坐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小李。
5: 对，
3: 小李他。
5: 我今天来呀，就是来说小李。来，我啊，来看看小李干的怎么样。自打呀，他来咱这儿干志愿者以后啊，就听说他干得好，这不也该给你写那个实习报告了啊？我来问问老冯的意见，怎么样？满意吗？
4: 满意，满意，100个满意！哎呦，这小李来了，真是任劳任怨啊，没少照顾我，我太满意了，你可得跟学校好好夸夸他
0: 啊！谢谢大爷。
3: 不是，爸，他真是志愿者呀？
4: 你以为呢？人家小李啊是大学生，这个毕业了到咱们这居委会实习，王大妈就把小李派到我这儿来，这三个多月一直是人家免费给我当护工照顾我。
3: 不是呢，爸，他不对，他打电话说什么呢？第一次我也下不去手，得把这腿绑严实点。那他
0: 哥，我那是教我同学蒸螃蟹呢，腿绑上，咔上锅，咔蒸螃蟹，
3: 蒸螃蟹呢，啊，这干。妈呀，对不起啊，小李，我是紧张，我爸有什么危险？对不起啊，刚才我这是那个误会你了。
0: 没事，哥，说清楚就好了。哎呀，
3: 儿子，哎，爸，
4: 我知道你在外头忙，但其实呢，心里一直是记挂着我这儿啊。你孝顺，爸心里都清楚啊。其实只要孩子们在外头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那我们这长辈心里头啊就踏实。
3: 知道了，爸。

0: 也说开了，我也该走了。我其实我的实习期早就到了，只是你没回来，我放心不下大爷。我爸妈把饭做好了，也在家等着我呢。大爷，王大妈，哥，我先走了啊。
1: 哎，不是，
2: 这里，
1: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得去给人家老两口去拜个年啊？
0: 对呀，大爷不用了，外面天寒地冻的，出门不方便。
3: 要不咱们这样，咱们录个小视频，让小李带回去，这也算个祝福嘛。
1: 哎，好，
0: 来，王大妈，来给我们撒豆。
4: 好好好。
5: 刚刚啊，从安徽演出回来。
6: 哦，
5: 安徽的观众太热情了，
6: 是
5: 喜欢听相声。
6: 对，
5: 安徽可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福地呀、啊。
6: 对，尤其是我的福地。
5: 哦，
6: 因为20年前呢，
5: 啊，
6: 安徽铜铃杯全国相声大赛，我写的《枯木开花》得第一名，
5: 没错，
6: 一等奖。
5: 时间过得太快了。
6: 对。
5: 那是全国相声大奖赛啊！
6: 对，
5: 能拿一等奖
6: 是
5: 了不起呀、
6: 啊！哎，没什么了不起。
5: 我赵老师拿了，
6: 对，
5: 一等奖。
6: 哎，
5: 而且是两个一等奖。
6: 嗯，
5: 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加一块二等奖。我跟您说这啊，
6: 甭说，
5: 怎么了？
6: 你是什么账算的？这没有加一块儿。这就是两个一等奖，
5: 分着、
6: 啊、分着
5: 一等奖，
6: 哎，
5: 了不起呀、啊！哎，我就纳了闷儿了，
6: 纳什么闷儿啊？
5: 当年参赛的演员200多位呀、
6: 啊，啊，对啊，
5: 这一等奖怎么就让你给拿了呢？
6: 那呵，你不知道
5: 啊？不知道啊，
6: 脑子快
5: 啊，
6: 对答如流啊，
5: 真的假的？
6: 那真的，
5: 吹牛吧？
6: 这一点都不吹牛，
5: 脑子是快吗？
6: 脑子反应就是快，
5: 当场考考你。
6: 哦，你要考考我？
5: 回答我一个小问题
6: 啊，
5: 我这个问题你要回答上来，赵老师。证明你脑子好啊！
6: 还有什么问题、啊？
5: 听着，一年有几个月？
6: 就这个啊？一年有几个月
5: 啊？对对呀、啊！
6: 啊，我能答错了吗？一年有12个月，
5: 哪个月最大？
6: 7、8两个月最大。
5: 哪个月有28天？
6: 2月份有28天。
5: 错了，一年当中哪个月都有28天。
6: 再来一个，
5: 听着啊！
6: 哎，
5: 工人、科学家、歌唱家，他们都靠什么吃饭？
6: 他们要靠手、靠脑子、靠嗓子来吃饭。
5: 错了，他们全靠嘴。
6: 你找一个地方凉快凉快去吧，你。走，
5: 我就纳闷你这一等奖
6: 你这是
5: 拿的？
6: 不，你这是考着脑子快？
5: 那怎么？
6: 你这叫脑筋急转弯，你这个不行。你要真看脑子快不快的话，哎，在这比赛一回，
5: 比赛一回你行吧？
6: 当然行了，
5: 那咱俩来一回，
6: 来回什么？
5: 好不好？
6: 来回什么？
5: 咱们赛就赛回好的，
6: 赛回什么呀？
5: 啊，说一回电影灯谜。我说一句话
6: 啊，
5: 就是观众朋友们喜爱的一部新的好看的电影。
6: 搞新电影，
5: 哎，
6: 说一句话就是一部电影名字，
5: 没错，
6: 落后了，
5: 啊，
6: 没说就落后了，
5: 怎么了？
6: 我做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片子，校长，走，一部电影，
5: 这我猜着了，
6: 什么电影？
5: 骨折。哎，
6: 有骨折这电影吗？有骨折
5: 这，你这胳膊不折了，拖着
6: 什么拖着？不对，
5: 什么呀？
6: 我这电影。
5: 啊、
6: 叫手机，
5: 手机、
6: 哎、有没有这电影？
5: 有，葛优主演的，
6: 葛优演的
5: 这个电影非常好看，
6: 好看吧？
5: 太麻烦，往这一站，一部电影，
6: 啊，这就一部电影，
5: 嗯，
6: 什么电影？
5: 英雄，
6: 英雄了，
5: 你瞧这个气势，英雄，
6: 我看你像狗熊
5: 像、哎、
6: 英雄了，
5: 英雄，
6: 瞧咱这
5: 啊。
6: 往这一站，一部电影，
5: 什么电影？
6: 大腕儿，鼓掌，
5: 有点意思，
6: 有点意思吧？
5: 看我这个啊，
6: 啊，
5: 嗯，集结号，
6: 好，行，鼓掌，快点，
5: 集结号，
6: 瞧咱这个啊，
5: 快说，哎呀，慢点，
6: 一部电影，
5: 什么电影？
6: 投名状，
5: 嚯，
6: 来，鼓掌。
5: 说你失恋了，
6: 嗯，
5: 急得你得了红眼病，一部电影，
2: 什么电影？
5: 大红灯笼高高挂。急的
2: 急的、啊、
5: 说你呀、啊、失恋了，这个还跟人打起来了啊，让你媳妇儿打得头破血流。一部电影。
2: 什么电影？
5: 疯狂的石头。
2: 好，我媳妇儿够狠的。
5: 说呀啊，你媳妇儿把你给甩了、哦、急得你得了神经病满大街溜的。一部电影。
2: 什么电影？
5: 千里走单骑。
2: 急千里走单骑、哎、
5: 对，说你呀、啊，你让你媳妇儿给送进公安局了。一部电影。
2: 什么电影？
5: 天下无贼。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爱听戏吗？
2: 我爱听戏，没人给买票，我听谁唱啊？
1: 你听我唱啊。
2: 你给大伙儿唱什么戏啊？
1: 啊，唱一段京剧《白蛇传》。
2: 白蛇传，嗯，唱哪段啊？
1: 我就演唱河伯这场戏里的母子分离的唱段。
2: 这个剧情呢？
1: 啊，剧情是这样的啊，法海要把白娘子抓走。哦，抓走之前呢，白娘子怀抱着刚出满月的婴儿，诉说母子离别之苦。这段唱的是声泪俱下，柔肠寸断。
2: 那好，你唱着我们听听。
1: 现在开始，
2: 好，
1: 好，我要唱了啊，注意。
2: 喂。怎么
1: 忘了抱孩子来了？哟，哪位观众带着小孩呢？借我用用啊！还听那小孩……
2: 哎，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据我所知啊，那位观众不出租小孩，这样得了啊！今天为了这顿烤鸭子啊，我当你孩子，你就抱着我唱得了。
1: 您还鼓掌呢？100多斤，我抱得动你吗？
2: 那您想个办法呀！
1: 啊，借您胳膊用用吧。
2: 借胳膊干嘛用？
1: 拿胳膊当小孩攥拳头。
2: 这胳膊就是孩子。
1: 哎，这么一抱，像不像小孩？哦，来，小孩身子，小孩头，小孩尾巴。
2: 对了，
1: 啊，小孩尾巴，
2: 小孩还有尾巴呀？
1: 重要，我要唱了啊。
2: 这是那小孩的头，
1: 小孩脑袋。
2: 这脑袋值钱？
1: 怎么了？
2: 五瓣的。我
1: 好，注意了啊。好，您这干嘛呢？
2: 啊，您唱得好，我给你鼓掌呢。
1: 你这一鼓掌，孩子掉地下了。
2: 把这茬忘了，重来吧。啊，重来，重来，
1: 别动。说话了，
2: 你叫我儿，我不叫你妈妈。哎
1: 呀，孩子太小，刚出满月，还不会说话呢。
2: 哟，那我发育得太快了。

0: 听过救火车来了。您看吧，我妈还真难受。
1: 七二二的零，三二二二的三。
0: 别唱了，别唱了。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鸡皮疙瘩干什么？
0: 你不好好唱，没让你这干什么去了？
2: 亲我们那小宝贝儿，亲小孩呢？
0: 哦，你亲孩子呢？
2: 啊，
0: 我以为你嘬奶嘴呢。
2: 嘬奶嘴干？哎，我唱的怎么样？
0: 怎么样？这不好说呀。
2: 好就说好嘛。
0: 我不会表扬人。
2: 但是如果你觉得哪点不好，你可以说不好吗？
0: 我要说不好，我不得罪你吗？
2: 你实事求是啊！
0: 实事求是啊！
2: 啊，
0: 我对京剧 啊一点都不喜欢啊！
2: 不喜欢你让我这费劲巴力的唱，
0: 我等的就是你那顿烤鸭子。

0: 你跟我说好了请我吃烤鸭我才等到现在，要不然我早跑了。
1: 其实这种人多可气。
0: 可气吗？
1: 太可气了。
0: 按照辩证法分析，那可气之人必有可爱之处啊。
1: 好，就您还有可爱的地方？
0: 那当然了。
1: 这点可爱
0: 我也能唱啊。
1: 你也能唱京剧？
0: 我唱京剧哪位跟你学？
1: 你唱什么？
0: 我唱歌啊。
1: 唱什么？
0: 唱歌。
1: 别唱歌。
0: 怎么？
1: 今天来的朋友们都喜欢听戏，不喜欢听歌。哦，您看刚才我这京剧一唱，观众喜欢热烈鼓掌啊。
0: 是
1: 啊，
0: 你要不说请大伙儿吃烤鸭子没人理你。
1: 这人多损。哎，听听茶你还不服气？
0: 那当然了，一会儿我给大伙儿唱一首歌，要没人给我鼓掌，哎，烤鸭子钱我掏。
1: 哦，你唱一歌大伙儿不鼓掌，烤鸭钱你掏。
0: 那当然了，
1: 我跟你说大话，在座的一会儿朋友们有一个给你鼓掌，烤鸭钱我掏双倍的，我请两顿好不好？
0: 行，就这么办。
1: 你唱什么？
0: 我给朋友们来一段吉他弹唱怎么样？
1: 吉他弹唱啊，吉他弹唱得有琴的。
0: 你听，你唱着，我拿吉他，我拿琴，
1: 他拿琴。谢谢刚才朋友们对我的鼓励，一会儿他唱的时候，您可就别鼓掌了。谢谢您，您一鼓掌烤鸭钱我掏，您不鼓掌烤鸭钱咱们让他掏。万一他要唱得好，您想鼓掌怎么办呢？我给您出一主意，您想鼓掌啊，您别鼓出声来，您。能弹响了吗？
0: 试试吧。啊，
1: 音不准，定定音去那边。
0: 定定音，
1: 定定音那边，那边再远一点，那边那边那边，千万可别鼓掌，要不然这样，他一唱您就上厕所。谢谢您，谢谢您，
0: 谢同志啊，请您坚持一会儿啊，坚持一会儿。
1: 唱一什么？
0: 我给大家演唱一段《告诉我》。
1: 什么歌？
0: 告诉我呀。
1: 告诉你什么都不行了。
0: 怎么？
1: 我都告诉好了。
0: 别捣乱好不好？

0: 下多少回忆，就在我们相聚的时候。记得多少心情，记得多少心愿，就在我们相聚的地方。
1: 要从掌声上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0: 虽然咱们唱的不怎么样吧，还有这么多的观众给咱们鼓掌。说明咱们小哥们还有点人缘啊。
2: 您感觉出来没有？
0: 什么呀？
2: 今天在座的朋友们
0: 啊，
2: 有喜欢听戏的，有喜欢听歌的，
0: 观众也是各有所好。
2: 哎，这样好不好？
0: 怎么着？
2: 今天咱们两个来个戏与歌的比赛好不好？
0: 怎么比赛呀？
2: 这样、啊、您唱一段歌，我唱一段戏，我来一段戏，您再来一段歌，咱们戏与歌携手并进好不好？
0: 哎，这主意不错。那么谁先唱？
2: 我先唱。
0: 我给你伴奏。
2: 您给我伴奏。
0: 行。哎，咱们什么时候吃烤鸭子？
2: 唱到烤鸭店就吃烤鸭子
0: 啊，还有烤鸭店呢。那好，我先给你一音
2: 啊，
0: 你顺着我这音就往上爬
2: 啊。好好，您请。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退呀。

0: 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不选的做模范，人人的把他夸呀。
1: 雪晴天晴朗，梅花处处香，骑驴把桥过。

圆，粽子圆来做红袍，帽子公花好啊，好心悬呐、啊。轻轻的对我一笑，你就不见了，我哪里去寻找？去寻找你的笑。看看的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你猜问他为什么？我不说也知道。春来了，花开了，知心的人儿不可少。春去了，花谢了，知心的人儿你。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各位朋友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大家。
1: 这掌声多热烈啊！
0: 给朋友表演，心里头高兴，
1: 很高兴。
0: 大家可能对我挺熟，
1: 对你，
0: 我这是我的伙伴，我的搭档。
1: 介绍一下我吧。
0: 有的朋友可能对他不熟，
1: 不太熟悉啊，
0: 姓王，
1: 对。怎么了？
0: 姓王。
1: 姓王怎么了？
0: 他这个王跟别人那王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人家姓王，人家是三横一竖那王，他不是。
1: 我那个
0: 他是那个前年那什么万年什么那王。
1: 这没有，这什么这什么乱七八糟，这都是一个王啊。
0: 哎，王敏，
1: 王敏，
0: 我搭档。
1: 对对对，
0: 相声演员中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位。
1: 啊，这话说的倒是有点道理，
0: 有文化。
1: 是啊
0: 啊，往那一站显得他好像挺有文化似的。
1: 你这是夸我吗？
0: 我说你有文化呀。
1: 有文化就有文化，他妈显着干嘛呀？
0: 从他家里装修就能看出来。
1: 装修？
0: 前些日子啊，家里买一套房
1: 啊。对，买套房
0: 105平方米，
1: 差不多。
0: 装修？
1: 对，
0: 书房啊，100平。
1: 那5平米呢？
0: 厕所、厨房、卧室三装一块。
1: 我们家是储蓄罐，您听见了没有？
0: 不，显得你有文化呀。
1: 什么有文化？有文化也不能这么装啊。
0: 天天在家练毛笔字
1: 啊。对，喜欢书法。
0: 哎呀，喜欢练。练练
1: 是
0: 练，最后练成了自己的一个字体。
1: 哦，我自己还形成一个体。哎，这我怎么不知道？
0: 凤体吗？
1: 凤？什么叫凤体啊？
0: 你看写的字好看
1: 啊。好看。
0: 人家都说啊，哎呀，你看王敏那字写的
1: 怎么了？
0: 就跟鸡爪子刨的似的。
1: 鸡爪子吗？鸡爪子刨的跟凤体没关系啊。
0: 你属鸡的。
1: 哦，属鸡的。
0: 加上你写的字跟鸡爪子刨的似的。
1: 你这不像夸我。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
0: 是吧、哎、到哪都愿意给人写字。哎，
1: 有的时候
0: 前两天
1: 应邀
0: 我们上保定演出去。
1: 保定
0: 演出完了吃夜宵。
1: 宵夜？
0: 哎，保定有驴肉
1: 啊。对，驴肉火烧。
0: 我们就到一驴肉馆去了。
1: 是，
0: 我们吃。
1: 吃啊，
0: 要了好多驴肉我们吃
1: 啊。对，
0: 吃美了。嗯，人老板说，哎呦，各位老师啊，您看您、各位吃的怎么样
1: 啊？啊，问问。
0: 好，好，天下第一驴，
1: 好吃。
0: 好好，
1: 这也是好吃。
0: 老板啊，我给你留幅字怎么样？
1: 主动跟人说，
0: 主动跟人说。老板说，哎呦，你看先生，我没准备笔，没有纸，怎么写呀、啊、你？
1: 那怎么办？
0: 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这带着空白画轴呢，我这带着笔，我带着墨，我给你写。拿出空白画轴，拿出笔墨来，天下第一驴，一落款儿。老板挂起来。
1: 挂了。
0: 老板一挂才漂亮。
1: 好看吧？
0: 天下第一驴，嗯，王敏。
1: 像话吗你？
0: 是不是你？
1: 什么像你？这纯粹是胡编啊，纯粹是瞎编。这没
0: 一点都不是胡编，我跟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王敏身上净相声素材。
1: 我什么啊？
0: 大家不辛苦我鼓掌我还说他，你信吗？
1: 别这样，别。

0: 你换个人说怎么样？
1: 不用换人，就你身上素材好玩啊！
0: 不是，我是老那么多相声素材。
1: 当然了，您看，朋友们啊，您不知道，我们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呢，
0: 对啊，
1: 有一个好传统。
0: 什么传统？
1: 大家没事的时候啊，愿意在一块聚一聚啊。
0: 在一块好像有点交流，
1: 哎，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这帮相声演员啊，坐在一块不为吃饭，不为喝酒啊，就为了大家嗯联络感情，
0: 聊聊天，
1: 哎，谈创作，
0: 是是，
1: 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都得领着自己的媳妇儿去，
0: 这显得家庭的氛围浓，
1: 哎，
0: 对，
1: 这不那天吗？啊，杨进明，
0: 哦，就那个小老头，
1: 哎，杨进明，啊，该他请客了，
0: 请客
1: 啊，都叫我领着媳妇儿去啊，
0: 哦，都带着家属，
1: 我领着媳妇儿啊。他领着媳妇儿
0: 带了，
1: 刘季领着媳妇儿
0: 是，
1: 齐志领着别人的媳妇儿就都去了。
0: 我们讲住，别啊！什么叫齐志领着别人的媳妇儿？
1: 是他徒弟媳妇儿开车去接他，他俩一块儿去的吗？
0: 哦，是这么个别人的媳妇
1: 儿。哎，席间啊，人家杨进明他媳妇儿啊，端着一杯酒
0: 敬酒呀，
1: 站起来要敬酒啊，一看跟我们都熟啊，
0: 熟啊，
1: 只有一个他不熟的，
0: 哦，不认识，
1: 张伟。
0: 哦，齐志那徒弟，
1: 哎，就口技那张伟啊，哦，他不熟，
0: 不熟怎么办？
1: 过去跟人打招呼。哦，哎呀，这位兄弟啊，你的贵姓？
0: 天津人。
1: 啊，嗯，我姓张。啊，你那是工厂张还是立早张？
0: 啊，哦，哪个张？
1: 我是工厂张。
0: 哦，工厂。
1: 哎呀，认识各位啊，真是三生有幸啊！来，为咱们友谊，这杯酒啊，啊，咱们一饮而尽。
0: 哦，就干了。
1: 讲的好不好，朋友们？
0: 确实不错啊，很周到，
1: 是不是？
0: 有礼节。
1: 还得说人杨进明啊，跟媳妇儿，
0: 他媳妇儿怎么了？
1: 教育媳妇儿有方。
0: 哦，媳妇儿有素质好。
1: 人家媳妇儿素质多好
0: 啊！是是，
1: 你别管杨进明长得什么模样，对不对？
0: 啊，不是，
1: 别，
0: 对。一会儿下去他能打你，你信吗？
1: 你别管人家模样怎么样，啊，但是人家这个好啊，
0: 素质好，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么一说啊，王敏坐不住了。
0: 我怎么了？
1: 他媳妇打去了啊，一句话都不说，
0: 跟大家有的不太熟。
1: 他不像我媳妇儿啊，刘季他媳妇儿
0: 是
1: 啊，还有齐志什么马玉露那媳妇儿，啊，这几个媳妇儿弄一块儿，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就。
0: 哎呀，聊天那是啊，哎，对，
1: 他媳妇一句话不说，
0: 也不说，
1: 他着急，
0: 我是有点着急了。
1: 他媳妇不说话哪行啊？
0: 有点尴尬，
1: 得调出去啊，让他说话。
0: 哦，对，叫他出来，我跟他说一说。
1: 怎么调呢？
0: 怎么调？
1: 喊他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都看见了。哦，跟他媳妇有暗号。
0: 怎么暗号？这换狗是怎么的？
1: 你们俩这暗号吗？
0: 什么暗号这些？
1: 弄味儿，
0: 出来就完了。
1: 弄味儿，啊，你得说话
0: 啊！对，
1: 大伙儿都在这儿，你一句话不说，
0: 就是啊啊！
1: 你说话，他媳妇还不服啊？说就说呗，怎么的了？不就说那么几句话吗？
0: 说两句。
1: 你贵姓啊？工厂长啊？立早长啊？
0: 对啊。
1: 有什么有姓啊？又什么的？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回去我就说，
0: 回去说，
1: 回去。哎，还真听话。
0: 怎么样？
1: 往那一坐，端起一杯酒来啊，也要敬酒，
0: 敬酒。
1: 别人他都认识啊，杨进明他可不认识。
0: 哦，他不认识他，
1: 他一般不出席这活动。哦，端着这杯酒就到杨进明跟前了，
0: 到杨老师那儿。
2: 哎呀，这位大哥啊，你贵姓啊？
0: 贵姓啊？啊，
1: 免贵，我姓杨。
0: 哦，姓杨。怎么了？
2: 你怎么不姓张？
0: 不姓张？
1: 啊，我打有狗那年我就姓杨。
0: 嗯，嗨，是。嗯，
2: 工厂里，你是公羊母羊？
0: 我说嗨，公羊母羊都出来了呢。
1: 我是男的，
0: 男的对啊。
2: 哎呀，那什么哈啊，我认识大家呢，嗯，真是三生战将啊，
0: 三生有幸
2: 啊。来了，那个这样吧，咱们大家同归于尽吧，
0: 啊，同归。嗨，那叫一饮而尽。
1: 什么词儿？
0: 我这媳妇让他这一说，一分钱不值，
1: 把他气坏了。嗯，晚上回来得好好说说他。
0: 就这是应该说说。
1: 我这媳妇得好好教育。
0: 对。干嘛？啊？
1: 媳妇儿啊？
0: 对不对？这看看。你说这不是我。
1: 你再出去，你别给我丢人，行不行？
0: 对对。
1: 是不是？你也学学人家
0: 说
1: 话。说
0: 两句。对。
1: 人家说的多好。
0: 有点文化色彩。
1: 你别说你出去了，你在家里说话你都不好听。
0: 家里怎么说话不好听？
1: 每天早上叫我起来上班啊，你看你喊我什么呀？
0: 喊什么呀？
1: 死鬼啊！起来上班。
0: 嗨，
1: 多
0: 太有点过了，不是？
1: 从今天开始，
0: 换一个生活，
1: 你跟人学
0: 啊，学一下，
1: 你学的文雅一点，好不好？
0: 对，温柔点。
1: 我媳妇说：“你放心吧，啊，明天我就温柔，
0: 就改了，
1: 我文雅。”
0: 啊，是。
1: 第二天一早晨，
0: 王
1: 敏正睡觉呢，啊，媳妇喊他。

0: 推我，
1: 老公，嚯，老公真温柔。
2: 王敏乐坏了
1: 啊！是是，
2: 这一辈子到现在，她老婆没叫过她老公
1: 哦，这么温柔。
2: 哎呀，今天学温柔，学文雅了。
1: 是，
2: 我听听她下句说什么。
1: 下句说什么？
2: 讲我干什么
1: 啊？干什么？
2: 老公
1: 啊，
2: 你时辰到了。
1: 对对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0: 度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七

0: 成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1: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刃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4: 我国农业保险

0: 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2026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具。

0: 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4、4-6、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新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那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政策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

0: 领导人第19次会晤，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给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的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0: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4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4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

0: 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0: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2: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0: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新介绍，
3: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0: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4: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5: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4: 对
5: 骨骼发力？
4: 对。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6: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却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 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13: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12: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14: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土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土，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土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5: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4: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土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土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 曲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5: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看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

0: 各类地址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址图缩编。依托海量地址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啊，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啊，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啊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3: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图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徐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察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察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0: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百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填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1: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0: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预测精度和勘查效率，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3: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2: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6: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7: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5: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8: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5: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9: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 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5: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

0: 下拉的热搜榜，付依萍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1: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抖音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付依萍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0: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付依萍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2: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2: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0: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2: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6: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以为这个名字永远活在了大山的呼声里。
7: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掠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

0: 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1: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0: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六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五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2: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惠和善敬，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0: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3: 现在变成四年级了。
0: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五个字，挪不动步。
2: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0: 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新育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2: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0: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一年，新育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2: 他很冷静，他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约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一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0: 谢玉文生前最惦记三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2: 就是离世前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嘛。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0: 料理完新育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2: 抚恤金15万多一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0: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2: 写实话算上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0: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2: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成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0: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2: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

0: 如果要让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1: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0: 我们俩人结婚的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1: 新余文小学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0: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纯真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1: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0: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1: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上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2: 所以他验证了一句话，
3: 他最主要看说话算数了，他终于来了。
1: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0: 哎呀，我真想到能见到你。
4: 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3: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已经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1: 新育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5: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新语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0: 哎呦，谢谢谢谢。
3: 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5年，甚至要看你50年，
0: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1: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新余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新余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新余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敢在他的梦里出现。
0: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1: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

没想到新语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玛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

我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城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1: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也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0: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在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那沙特和伊朗的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一方面是

0: 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主要在也门的南部。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1: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4: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